0: 六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沿路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最近呢，后台有不少听众朋友留言，说是特别向往精致的生活，也愿意呢为那些能够带来好心情的小物件儿买单。但是买回家会发现，新鲜劲儿一过，这些呢满心欢喜入手的精致小物，就成了留着没用、扔了可惜的闲置物品。不仅呢占地方，而且呢还非常的闹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家里那些容易被闲置的精致小物件儿，看看你家有没有同款，顺便呢也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建议，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精致又清爽。
0: 没错，那么精致生活的第一步呢，很多人都从给新手机壳开始配啊。手机呢还没到手，手机壳呢就已经囤了好几个了，透明的、卡通的、联名的，各式各样摆一堆，感觉呢这个新手机不套壳的话就没有办法用。哎，这不就是说我呢吗？
1: 我也是，
0: 是的啊、嗯。我们总是在手机壳买过来买过去，换过来换过去啊。
1: 没错，你看我今天换的新手机壳。
0: 没错，你真的是拿了个新的。
1: 没错，那么不光是换新机的朋友呢，那些好几年才换一次手机的人，反倒也有爱换手机壳的习惯啊。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手机换不起，那么手机壳还换不起吗？但是再好看的手机壳，新鲜感也就是那么几天，到最后呢，大多数都默默地躺在抽屉柜子里成了闲置。其实呢，手机壳有一个顺手的就够了，如果说要是你腻了的话，不妨呢把这个壳给取下来试一试裸机，它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清爽。那么你别说，我身边真有这个不套手机壳的朋友，他呢会说这样用着更加的顺手一点。我自己其实就很爱买手机壳，其实很多女生都挺爱买的、哦、
0: 没错，大家都喜欢为了好看的东西买单、嗯、
1: 家里就越囤越多，那么抽屉满了又舍不得扔，所以呢大家买东西还是要适量。
0: 没错，但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嗯、那您还是尽量别裸机、哦、
1: 是的，他会给你摔。
0: 没错，那么说完手机壳呢，我们就说一说杯子。很多老年人呢他爱攒那种玻璃瓶，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也有那种自己的杯子瘾，比如说联名款的咖啡杯、限量版的马克杯、设计感满满的陶瓷杯，还有各种便携的保温杯，只要呢颜值戳中自己，就忍不住呢掏钱买回家。可是家里的杯子呢却越堆越多，真正每天用的呢也就是那么一两个，剩下的呢都全堆在柜子里占地方。其实呢家里有一两个顺手的杯子就够用了，杯子多了呢空间反倒是显得凌乱，精致感呢也没有了，除非说家里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就是大家为了整理空间买的一些收纳盒。不知道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纳盒成了家家必备的东西，杂物

0: 衣柜、抽屉，恨不得呢每一个角落都给塞上，仿佛是没有这个收纳盒，家里就不够整齐精致。不可否认，用对了收纳盒确实能够让空间更加的规整，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背后的麻烦。精细的收纳呢，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翻找一次东西，后续呢又得重新的整理，而且要是没有算好尺寸，收纳盒呢要么是放不下，要么就是空一大块没有用的空间，反倒是更加的浪费。其实呢，家里想要干净利落和收纳盒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会过日子的人呢，用一个饼干塑料盒照样能够把这个抽屉整理得明明白白。
1: 没错，而且呢，厨房小家电呢也是如今精致生活的代表。早餐机呢要安排，榨汁机呢也不能少，养生壶呢也得备着。好像少了这些呢，生活就少了点幸福感。可是呢，大家买的时候呢，往往忽略了使用频率。很多小家电呢，买回家新鲜个一两次，就被扔在了厨房角落里落灰，还占了宝贵的操作台的空间，让做饭呢变得不方便。所以呢，选厨房小家电真的是得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和习惯来，而且呢，提前做功课，你就会发现不少小家电的功能呢，它都是相通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样样都买。
0: 没错，还有呢，那些让人一眼心动的小饰品，不管是小工艺品呢，还是轻奢的小配饰，大多都不贵，而且还非常的吸睛，很容易就被放进购物车里。一开始总是觉得这些呢都是穿搭必备，但是你会发现越买越多，佩戴的机会呢反倒是越来越少，最后全部都变成了闲置。别看这个单个的小饰品不贵，但是你越买越多，攒多了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呢，这些小物件大多是没有什么收藏的价值，与其说是盲目的买一堆呢，不如挑几件品质好的、有收藏意义的，那么就算以后不带了，也能够放到那个 APP 上回点本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就像现在你看我们的黄金啊、哦、真的是涨了很多啊、哦、如果当时多买几件的话，现在真的是赚了，
0: 后悔来不及、
1: 没错。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化妆品呢更是心情的调剂品，总是觉得呢拥有的化妆品越多，生活的就越有底气，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试色囤货。可是梳妆台呢堆得满满当当，每天呢真正用的永远都是那几样，剩下的化妆品呢要么闲置，要么呢慢慢过期，不仅占地方还特别可惜。其实呢，真正的精致呢从来都不是只靠外表的化妆品的堆砌，内心的自信和从容呢才是关键的。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整个人的状态呢自然就好了。
0: 没错，最后呢还有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各种的赠品。比如说呢，护肤小样印着商标的杯子的帆布袋，还有呢精致的小餐具，看着是免费拿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赠品大多数都派不上什么用场，留在家里呢纯纯的就占空间。就像是你买这个睫毛送的镊子，看着是很贴心，但是呢真正用的顺手的永远都是自己花钱买的那一把。说到底呢，任何的赠品都是商家的营销手段，只要是你抵住了内心的一个小冲动，就能够避开这些温柔的小陷阱。
1: 没错，其实呢断舍离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清理家里的闲置物品，更是呢对自己的消费观念的一次反省。我们呢向往精致生活，本是呢为了让日子过得更舒心，别让盲目购置的闲置成了生活的负担，学会取舍，让家里呢只留下真正需要经常使用的东西，这样的生活呢才能既精致又轻松。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
1: 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

0: 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1: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 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 HiFM 107.7 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要
4: 租赁了吗？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6: 我还要
7: 招聘，
6: 我要招聘，
7: 还
6: 要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2317的听众朋友，他在盐大老校区的二大门有一个商贸楼的一间商铺呢，正在转让或者是出租当中。这个商铺的面积是35平米，现在呢正在营业当中。他说呢，客源非常的稳定，接手既可以盈利，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的，是靠近二大门公交站牌，人流量很大。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盐大老校区的二大门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免疫的。他说呢，这个商铺是可以做餐饮、理发、广告公司、手机维修等多种项目都是可以。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3-9112-2317 183-9112-2317。

在石佛沟的沟口有一个加油站旁边的亚朵酒店，有一个一楼的餐饮烤肉店要转让，面积呢是305平米，是精装修，设施设备呢齐全，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地理位置呢很优越，交通也很便利。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石佛沟沟口这个亚朵酒店一楼的餐饮烤肉店的话，可以去实地考察看一下，价格呢是可以面议的。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220087776，13220087776。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727的白先生发来一个房屋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是在延安的百米大道望座小区，结构是两室两厅两卫的复式楼房，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他说是一楼没有电梯费。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延安小学旁边的望座小区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白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934843727，15934843727。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途中还将走进洛川会议纪念馆，把产业调研和红色研学融为一体。把目光转向省内，据省水利厅消息，近日陕西省级榆林市、宝鸡市、凤翔区入选全国第四批省级和市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这是继延安市入选全国首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富平县入选全国第二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后，陕西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将为全省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的现代化水网体系注入强劲动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新高铁、哈义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早晨部分地方有雾，13到25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0: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0: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啦。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蒸熟的螃蟹身上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是什么，能吃吗？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这个壳缝蟹脚关节处一坨一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这玩意儿它能吃吗？是脏东西吗？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让大家吃个明白，吃个放心。那爱吃归爱吃啊，吃得明明白白的人却不多，大多数人只是跟着代代相传的吃蟹步骤按部就班，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口中的珍馐究竟是大闸蟹的什么部位啊。那我们首先来说到是这蟹肠，吃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去虾线的习惯，却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里，它也因此得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那其实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啊，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较长，位置比较隐蔽，在蟹腹部肚脐处。当你掰下蟹鳍时，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其实呢就是蟹肠。蟹肠中呢会残留有蟹的排泄物，所以不能食用。除此之外呢，像什么蟹腮、蟹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嘛，就是不建议食用啊。那鸡蛋白一样的固体，这大闸蟹在煮熟之后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其实呢这些固体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嗯，你没听错，是大闸蟹的血液。跟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无色，或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之后，血液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这个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的白色固体。那食用它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它们口味是那种寡淡的，可以说也没什么口感可言，实在是跟美味沾不上边。所以我是之前蒸完大闸蟹就这种白白的我都给它吃掉了，感觉也没吃的必要，没有吃的必要。说到美味，一只蟹的精华毫无疑问就是它的蟹黄蟹膏了啊。那这又是蟹的什么部位呢？首先来说蟹黄，我们说的蟹黄其实是个泛称，通常指的是蟹煮熟打开蟹盖之后见到的黄色物质，有软黄硬黄之分，分别是来自于不同的器官。那所谓软黄其实就是蟹的这个什么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那具有产生消化酶、消化吸收食物等功能，类似我们人类肝脏和胰脏的。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偷电引发网友热议嘛。那记者了解到，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扣电，并将其从头到脚套在座椅上，以此避免因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也有网友认为没必要使用一次性套电，非医用的一次性套电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啊，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还有网友呢，对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希望乘客能将套垫及时带走。坐车时好几次看到这样的座套都放在车上没有带走。那么，据了解啊，电商平台上相关商品的销量居高不下，社交平台上多篇高度热帖，就是向网友推荐一次性这套垫，但不少帖子下方附带商品链接，有引导用户下单之嫌。那么，有记者致电铁路12306询问坐垫清洗相关问题，客服呢向记者表示，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那么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情况

也会进行这个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那么他们说我们这边查不到。那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不会构成大面积的疾病传播风险。那么医生表示，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理论上可能涉及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而且与个体自身免疫力高度相关。正如中医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专家说啊，此类产品不具备抗炎、抗菌或者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呢，仅是作为物理隔离啊，物理隔离。那么如何切实降低感染风险？专家给出了这几点建议。首先，在接触公共设施后要勤洗手，在人员密集场所或者对呼吸道疾病传播有顾虑时，可以科学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其次，老人啊，还有婴幼儿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可以酌情使用一次性防护用品，但是避免过度清洁，以免造成这个皮肤损伤的屏障。除此之外，对于特定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和免疫力低下者，可以接种疫苗，预防相应的疾病喽。所以对此你怎么看呢？我倒是还没有这么讲究，但我有时候比如说出去旅行住酒店的话，我会带什么一次性的那个枕头套，然后一次性的马桶坐垫，这样我会带。但是你说坐高铁坐飞机啊，去带那个一次性的座椅套，我倒是没有，没有那么讲究。不过就是你看，有人说自己喜欢用就用啊，嫌麻烦就不用，就是这么简单，又不影响谁。对，没错。但是记得就是用完之后，就你下车的时候，你收拾给人带走扔掉就行啊，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关键嘛，对吧？就是我们也尊重个人选择的需求，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即将到来的十一有出行计划，然后那么你要买这个座椅套，就是说你下车的时候记得把自己的东西带走，丢掉就行，对吧？OK， 继续来听到《爱情公寓》，稍后的时间呢，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零七七第一时间，
1: 幺零七七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由陕西日报传媒集团、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联合主办的刚旭红色根脉传承背包精神走好新时代金融长征路中省主流媒体调研型活动在延安举行，中省主流媒体记者齐聚革命圣地，实地调研陕西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把目光转向省内，全国农技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帮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全国共遴选推介35个小麦、52个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陕西5项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成功入选，涵盖免耕施肥、宽幅沟波、水肥精准调控、旱地丰产增效等不同技术模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记者从9月27号晚于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了解到，中国登顶本届大赛金牌榜。那至此，中国已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早晨部分地方有雾，13到25度，东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奶茶界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要问最近谁最火，太奶一定是榜上有名，而且这股风还不止刮到了奶茶店，太奶布丁、太奶千层、太奶蛋糕卷，各式各样的太奶甜品也接连冒了出来，恨不得万物皆可太奶。但是呢，劝大家一句，太奶虽美味，喝起来真的要谨慎啊。先来说说太奶是个啥。太奶是人们对泰式奶茶的简称，传统泰式奶茶是以水、泰式红茶粉、炼乳、淡奶、白砂糖或者糖浆为主要原料冰镇制成的街头饮料。现在茶饮品牌们推出的泰奶饮品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调整，但跟一般泰奶不同的是，泰奶的茶基底因为茶粉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的也更快更多啊，更多。那么由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泰式奶茶咖啡因含量的实测研究，那么我们尝试通过同样采用红茶浓煮方式制作的港式奶茶大致推算，按照香港食安中心提供的数据，港式奶茶咖啡因含量在170到220毫克每杯之间。不过港式奶茶选用的并非红茶粉，而是粗中幼茶叶碎末拼配的这碎茶，颗粒比茶粉更大，理论上咖啡因萃取率应该比泰奶更低，由此推测泰式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应该更高。那么比如说某品牌经典泰奶中杯的咖啡因

含量是 137.3 毫克，高于同品牌同规格拿铁跟标准美式接近。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拿太奶当普通奶茶喝，结果就是一整个咖啡因暴击啊，一整个咖啡因暴击。然后有人说喝完之后心脏砰砰砰的在跳，还有人说喝完之后晚上两点凌晨两点还醒着发誓再也不喝了。那除了咖啡因含量高，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含糖量也非常高。按照那个传统做法制作的太奶都加入了大量的炼乳、淡奶，高糖又高脂，而且大家喝太奶往往都是喜欢这它的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专门选低糖无糖的炼乳版，这就导致糖摄入量简直满负荷。像某博主在太奶口味实测中就评价道，不额外加糖的太奶是我喝过最寡淡的太奶啊。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成人咖啡因安全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每天，添加糖不超过25克每天的建议。如果每天喝一杯太奶，就别再吃别的零食了，很容易，要么就是很容易，就是你就糖的这个摄入量就超标了呗。啊，还有提醒大家，就是说，点外卖你要这样子去点。就如果说品牌标注咖啡因含量，那你就选咖啡因含量低的，然后选择少加或者不额外加糖的，然后也不要加其他的配料。你如果说像什么焦糖珍珠，这些小料里头它也有糖啊，也有糖的。然后建议大家就是点小杯，或者是如果它没有小杯，只有中杯，就点一个中杯。你点了之后跟同事、朋友、家人一起分享喝。你反正像我是那种点一杯奶茶，通常我都是跟我小孩儿，共同喝一杯。如果说你让我一个人喝，那我不行，我会觉得喝完之后太有那种罪恶感了，你知道吗？

有人说美式是失眠到四点，太奶直接把夜熬穿，有没有这么夸张啊？还有人说怪不得上次喝一杯晚上凌晨三点都没睡着。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本来你的睡眠质量就不太好，那么就像有咖啡因的这种饮料你就少喝，还有就是像奶茶嘛，因为奶茶它你听它名字嘛，它说奶加茶呀，茶里头也是有咖啡因。那如果说有些朋友睡眠浅，反正睡眠也比较差，通常就是说两点之后也不要碰奶茶了，否则你喝完之后你可能今天晚上真的是溜溜睁眼到天亮。OK， 继续来听到周杰伦《稻香》。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2: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4: OK， 北京时间10:53，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下，严氏总工会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全总五九工作部署和四位一二三四五工作安排，按照弘扬精神，围绕大局，创新工作，服务职工的工作思路，各项工作呢就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和成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强化理论武装，坚定政治方向。我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中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路数的学习领会与实践运用，切实把党的理论贯彻到落实到工会的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全年召开这个党组会议呢20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9次，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2期，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强化这个思想引领，凝聚奋进力量，构建三位一体的工人大思政课，推出全景式游览延安工运旧址活动，编印延安工运杂志4期，评选市级职工书18家，举办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全国劳模先进事迹宣讲活动，拍摄劳模巨星耀眼系列宣传片，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15场，围绕庆祝全总成立100周年，推出延安专题黄铜高压上的供应行歌，开展干部职工教育培训172期，培训14200人。第三个方面呢，是开展劳动竞赛，推动这个建功立业，在全市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中广泛开展10000万劳动和技能竞赛50余场次，参与职工10万余人次，推荐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名，3期英才特殊支持计划卓越技术技能人才8名，表彰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00名，先进集体49个，组建劳模工匠服务队6支，服务职工群众29万余人，建立劳模工匠和技术工人专家人才库，发放劳模补助资金61万元，组织305名劳动模范和一线职工参与疗休养，举办第2届五小先进操作法评选活动，征集先进操作法和五小成果104项。申报国家级五小创新成果14项，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及联盟9家，职工创新工作室6家，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方面呢，是履行基本职能，服务职工群众，在深入企业和社区开展宣传活动20余场次，联合印发延安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机制实施方案，成立市县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14个，发展监督员196名，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关爱活动，全年累计慰问职工19057人，发放慰问品500.3万元，举办招聘会3场，帮助贫困职工家庭子女15人4.5万元，帮扶困难儿童188名7.5万元，举办交友谊联谊活动3次，举办公益讲座50余场次，补助怀孕工人免费早餐332.8万元，爱心托管班服务职工子女317人，职工互助保险覆盖职工15.85万人次，理赔金额呢是947万元，为1200名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发放暖心礼包，开展免费移动体检640名。第五个方面呢，是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坚持在党建带动工建，全市新建工会组织318个，发展会员18245人，认定市级先进职工之家14个，规范化小三级工会组织33个，全面落实国有企业工会工作机构单独设置
配备专职工会主席和工作人员。

0: 建立厂务公开制度880家，建立职工职代会制度858家，征集优秀提案23份，推荐优秀提案8份，开展工会基干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市县派出蹲点工作组37个，指导兴建工会组织99个，发展会员5303人。主持人，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远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那么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延市总工会的党组成员、副主席苏醒，维权保护部部长白春武，经济部部长郭强，财务部干部他严立，基层组织部干部张立。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我们的苏主席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延市总工会啊，过去一年来取得了一些工作的成效，无论是从点到面，还是从思想到实践啊，听得出来我们过去一年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刚才讲了，过去的一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既是我们“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的100周年。我们刚才了解了过去工作，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了解我们今年啊，当下我们又做的怎么样。我们知道啊，今年呢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同样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围绕我们市委的中心工作，我们延安市总工会又有哪些工作目标和举措？截至到目前，我们围绕这些工作目标和举措究竟做得怎么样呢？苏主席。
0: 好，那主持人，这个今年呢，延安市总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市委6届10次全会和省总工会15届5次全会精神，按照弘扬精神，围绕大局，创新工作，服务职工的工作思路，聚焦全总59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认真实施5大工程，扎实开展5大行动，着力做好9个方面的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忠诚履职尽责，团结动员全市广大职工群众，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增添光彩，贡献一份工会的力量。
1: 好的，这里依然是延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总工会基层组织部的干部张立来聊两句。张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之前呢，苏主席在介绍过去工作的时候啊，我有注意到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去年以来我们新建的工会组织是这个，苏主席，我们是去年是99个、是吧？并且发展了一些新的会员，
0: 对，
1: 5000多名，
0: 啊，
1: 那么可能生前我相信还有部分的这职工还可能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的怀抱当中来。那么作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可能想要咨询一下，就是我们这样的身份，我们怎么样才能加入我们的这个工会？他是不是加入工会需要一些流程？他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公司或单位，你比如说刚才苏主席我们说去年新成立的这个工会组织是99个，那可能还有一些单位或者公司他没有成立属于自己的这个工会，那么我们这部分人该怎么办？我们想要加入工会可以吗？又该如何加入呢？张立。
3: 好的，主持人，按照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的，我们说都可以加入工会成为会员。那么根据中

0: 国工会章程规定，职工加入工会由本人自愿申请，经工会基层委员会批准并发给会员证。具体的操作呢，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线下申请，由要求入会的职工向所在单位工会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申请，填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和工会会员登记表。基层工会委员会接到职工入会申请书后，应当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审查接纳职工入会事项，批准并发给会员证。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工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职工之家 APP， 通过网上申请进行入会。当然，如果自己所在的单位还没有组建工会，职工也不用担心，是可以先申请加入单位属地的基层工会联合会，或者是乡镇街道工会，等到本单位成立工会组织，再将会员的关系转入本单位工会就可以。
1: 嗯，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是我们具有这个普通的这种劳动的关系的这些劳动的，他是都可以加入这个工会组织的。只不过就是刚才就比如说我们说到，假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公司呀或者单位，他没有这个组织，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他是有个属地的管理，是吧？
0: 对，
1: 他属地会有这个基层的工会，联合会，是吧？
0: 嗯，是的。
1: 就通过这样一个关系，他可以去加入我们的这个工会组织，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是一个企业或者单位作为一个组织啊，他也想建立属于自己的这个工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再谈到刚才那个数据，就是我们去年有新建了99个这个，
2: 嗯，
1: 啊，那还有一些可能他去年没有把握住机会啊，他今年他想，哎，我能否也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建立我们单位或者我们公司的这样一个工会，那这个是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组织程序，是吗？
0: 嗯，是的。
1: 您是不是把这方面情况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呢，有明确的规范和程序。我们一般分为以下四个关键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要提前请示，取得同意。在正式启动建会工作之前呢，我们所在的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先向同级的党组织和上级工会进行建会请示，说明单位人员的结构、建会意愿、筹备计划。取得批复同意后，才可以正式启动筹建工作，这是我们建会最基础最首要的前置程序。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成立工会筹备小组，全面开展前期的筹建工作。得到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批复后，单位应挑选政治素质高、群众认可度高的职工组成工会筹备小组。筹备小组呢，主要承担所有前期工作，一方面在单位内部广泛宣传工会的职能、工会政策，让大家了解工会是维护职工权益、开展普惠服务、帮扶关爱职工的组织；另一方面呢，要组织引导符合条件的职工自愿加入工会，发展新会员，整理会员信息，同时筹备做好会员摸底、会议流程、会议材料、人员名单等全部大会筹备事项。那么接下来第三步呢，就是要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在会员队伍稳定、筹备工作到位以后呢，单位将正式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严格按照民主程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工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和主席以及副主席，同时选举产生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健全工会组织架构。整个选举过程呢，必须公开、公正、民主、规范，充分体现职工意愿。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要上报审批，正式成立。选举工作完成以后，单位要将选举的结果、会议材料、班子名单等全套材料报送上级工会审批复审查批复。待上级工会正式批复文件下发以后呢，我们所在的单位工会基层委员会才算合法正式成立，这样呢就可以正常开展工会后期的各项工作。
1: 嗯，好啊，非常感谢我们张丽的这个详细的这个解读啊。其实我们再次谈到我们工会的核心的这个意义，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工会。我们刚才说啊，工会啊，它是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 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也是职工合法权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实际上我们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是工会？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呢是职工最可信赖的娘家人。我们过去啊，我们把这个娘家人就比如说他非常的这个就会照顾自己啊，会非常贴切。那么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加入工会，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加入工会，简单来说，我们有哪些益处呢？可能这也是很多这个职工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加入我们的职工到底有哪些好处呢？这一时间呢，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请我们延市总工会维权保护部的部长白春武白部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工会，加入工会它究竟有哪些的好处。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Hi FM。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

0: 直播的眼科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世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苏醒，延世总工会维权保护部部长白春武，延世总工会经济部部长郭强，延世总工会财务部干部他严立，延世总工会基层组织部干部张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
1: 一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第六个好处。第七个好处就是，如果职工朋友想学习文化技术，工会会帮你搭台圆梦。工会是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诉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这就是我们工会的第七个好处。第八个好处就是，广大职工朋友如果有业余爱好和特长，工会会组织文体活动，然后让大家参加。工会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和职工开展文体活动的需要，这是第八个好处。第九个好处就是，职工朋友在生活中有了困难，工会会通过互助帮扶帮你解决。工会帮扶工作是直接为广大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服务的，涉及政策咨询、生活救助、就业服务、法律援助等方方面面，这是第九个好处。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广大职工朋友们在工作中干得出色，工会会推荐你评先评优，比如我们的劳动模范这个评选工作，其中就包括劳动模范的培养、选树、评选、表彰、宣传和管理等，这也是我们工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上就是我们加入工会的，我们总结出来的十大好处。
0: 好的，感谢白春武白部长的这个介绍。刚才您最后说到这个劳动模范，这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知道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人人都有争当劳动模范的热情。我想问一下，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它有什么条件，它具体的程序又是怎么样的？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延世总工会经济部的部长郭强，郭部长给这位微友把这个问题来说明一下。郭部长，
2: 主持人好，这位微友你好啊。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首先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简称劳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中取得卓越成绩，并且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的劳动者。这个劳动模范一般是授予企业的职工、农民，还有新业态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先进工作者呢，是授予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两者这个荣誉的层级待遇呢，是完全等同的，只是这个授予的人群不同啊。比如咱们这个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这个劳动模范了，就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啊。与此同级的还有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啊。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介绍，这个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只是这个称呼不同啊，只是这个授予的人群不同啊，在荣誉的层级待遇是完全相同的。再还有这个省部级劳模，这个省级劳模呢，是咱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表彰主体为省与省政府的。部级劳模呢，是这个国家各部委评选产生的啊。再到市一级的话，你像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个表彰主体就是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啊，当然也有一些县区也开展县级劳模的这个评选。各级劳动模范的选树工作呢，咱都是遵循公正、公平、公开，自下而上层层推荐。你像这个全国劳动模范呢，就必须是要在这个省部级劳模中产生，省部级劳动模范呢，也是必须要在这个市劳模中产生啊。下面呢，我把这个劳动模范评选的基本条件啊，给大家做简要的介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还有这个先进集体

0: 推荐对象必须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爱岗敬业，创新创造，踊跃投身，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取得显著成绩，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并具备下列条件职业，意思在这个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二是在实施可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养造就国家战略人才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三，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泥居泥业和乡村振兴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四是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五，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六，在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平安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在七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八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九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贡献的。十是在其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下面呢，我再把这个劳模评选的程序给大家做一简要介绍。一是推荐对象应经基层工会民主推荐，由中选优，层层选拔。二是推荐对象必须经所在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以下简称职代会）审议通过，职代会闭会期间则由职代会授权的代表会团组长和专门委员会小组负责人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三次会议通过后，需在推荐人选集体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的时间不少于五工作日。先进集体的推荐对象必须公示具体完整的单位名称和简要事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推荐对象必须公示姓名、单位、职务和简要事迹。公示后无异议的，经所在单位行政出具公示结果报告，基层单位将初审材料统一报评选专班办公室审核，推荐的集体、个人严格按照两审两公示程序产生。下面重点说一下这公示和审查的这个环节。这个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则必须严格执行两审两公示的这个程序。两审两公示即初审、复审两次审查，两公示是即所在单位或各县区委区政府公示一次，经四级评选专班复审后上报市委同意后，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公示。公示期间有举报反映的集体和个人，组织公示的单位或各县区委区政府要认真核实情况，提出明确的书面意见，盖章并经主管领导签字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四级评选专班办公室。三是推荐集体和企业负责人的 需经当地纪检、审计、市场监管管理、税务、人社、应急管理、环境保护等部门审查同意后盖章。四、推荐个人的，需经当地纪检、组织人事审查同意后盖章。五、先进工作者推进人选属管理类人员，需上一级纪检检查部门出具廉政鉴定。主持人，
1: 那么关于这个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的条件和程序啊，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应该讲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强国部里，我们也再一次非常感谢延安市总工会的党组成员、副主席苏醒，延安市总工会维权保护部的部长白春武，延安市总工会经济部的部长郭强，延安市总工会财务部干部谭延立，以及延安市总工会基层组织部干部张丽做客我们本期央视新闻的直播室。再次感谢五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3: 妈妈妈妈，我怎么只看见几颗小星星呀？歌里面不是唱的满天都是小星星吗？
4: 宝贝儿，天上当然有很多小星星啊，只是我们的地球周围包围着许多许多浑浊的气体，把星星给挡住了。
3: 那是不是没有这些浑浊的气体，我就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星了呀？那样是该有多美呀！
4: 是的，宝贝。
5: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6: 公家，
7: 为了我们能够看到蓝天红日，看到夜晚天空中的繁星点点。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5: 各位朋友，新年快乐。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地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这个时段最后送出林忆莲《失踪》。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接下来为你送出陈小春的《黄豆》。

使我联想到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盖了头，我们做个小人都会打不棒，城里文李文章，张学友刘小芳，接下来的世界上。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听罗大佑唱自己的歌，会平添一份别样的苍凉和感动。尽管他的嗓音不是那种令人一听钟情的歌喉，可是罗氏唱腔风靡30多年了，自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独特魅力。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具有一种植入人心、发人深思的力量。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词曲水乳交融，音乐独具特色，充满一种青春不老的旺盛活力。

周国平说，一样东西如果你太想要，就会把它看得很大，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我的劝告是，最后无论你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从中跳出来，如实地看清它在整个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也就是它在无限时空中的微不足道。这样你得到了不会忘乎所以，没有得到也不会痛不欲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

0: 是的，
1: 你真正强大了，
0: 我想这是
1: 可能关注的目光盯着的这个关注度也更高了。
0: 是的，我们在和平崛起，当然面对的外部的挑战也是前所未的，我想这是第一个大，它是头等大事。第二个大呢，它是深刻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国家安全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国家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相关指导
1: 事件当中，有没有中国公民大家都急切的盼？哎呀，太遗憾了，
0: 遗憾了。
1: 我们也特别知道，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驻外的使领馆就得赶快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因此，这个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我国的公民在境外，还有我们的中资企业
1: 在海外的投资、
0: 建
1: 设项目等等。
0: 如果当地发生一些军事冲突，可能我们这边还受到生命的威胁，我们中资企业遭到打砸抢，我想这已经上升到国家利益了。当然后面还有太空、深海、极地，过去我们认为人不可能过去的，现在都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金融、粮食，我们天天都要用的粮食安全，
1: 一定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0: 是的，田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还有人工智能，过去我们说理论风险，今天都已经是现实风险了
1: 啊！
0: 最后还有一个数据安全。
1: 太感谢蒋老师你罗列的这个表格了。
0: 20个例。
1: 其实如果你让我去罗列啊，真的是很难把这一都罗列出来。
0: 是，
1: 但是每一个放在这张图表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立刻就能够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事情。
0: 是的，
1: 这就是您想告诉我们，它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0: 是的，国家安全已经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工作的方方面面。我想这就是第二个大，国家安全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三个大，我想就是说国家安全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为什么？党的报告里面说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1: 是，
0: 这是一个显然新时代下国家安全它是一个多领域的，是多层次的、多类型的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里面很多高度依赖的要素正在以无法预计的方式和速度影响我们这个系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高度的这种涌现性。因此我想国家安全利益只要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界就跟进到哪里。
1: 所以蒋老师，你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次在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么重要的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该渗透在我们所有的立项、决策、执行乃至于后评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概念。
0: 是的。
1: 可是呢，我再为我们普通市民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说到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大家肯定会想到我的这种生活环境啊。我今天来跟您对话的时候呢，也查了一下，就在我们二十大召开之前，我们这国家相关部门啊，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十万人口的命案，下降到0.5起了。
0: 是的。
1: 所以从我们的命案数、我们的这个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包括我们的枪暴类案件，都是全世界最低的。
0: 对的。
1: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呢，就是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快速发展，一直保持一个稳定，就这么快的发展，
0: 是的，
1: 这么大的利益调整依然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我们觉得这还是专业部门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当二十大报告当中要用总体的概念渗透到每一行、每一页，甚至您所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怎么的这种理解和认识跟着这种报告的提法去渗透进去，您怎么解读？
0: 我想国家安全啊，它跟我们人民幸福是密切相关的，国泰民安啊，我们的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的社会安全方面人民安全感提升了，我们犯案小了，我们的安全生产事故量减少了，
1: 对，
0: 我们的安全感上升了，我们的事故量下降了，我们的粮食、我们的能源保障、自主能力啊提升了。我想这就是很多方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它包括了很多的内涵啊，我把它概括为一个总体三个五
1: 啊。
0: 一个总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安全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后的关键就在于总体两个字。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国家安全涉及了方方面面，我们国家安全要覆盖到很多领域，它里面背后覆盖了很多的想营造一个什么氛围呢？谋求构建不同领域安全一体，应对各类型的安全挑战，以适应全面维护国家安全。

0: 的这种需要，我想这是就是它的关键在总体、
1: 嗯、
0: 当然也包括内涵啊，有三个五。我想这三个五的第一个五呢，就是从战略体系来说，
1: 嗯，
0: 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包括啊，可以概括五大要素，
1: 嗯，
0: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1: 嗯，
0: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社会科技军事文化安全为保障，
1: 嗯，
0: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
1: 嗯、
0: 我想这也是、啊、
1: 这是二十大报告当中的
0: 原
1: 文。原
0: 话，
1: 哎，这个原文呢，其实它还有后半部分啊。
0: 是的，
1: 在这里呢，我们也敲一下黑板，读一下这个报告啊。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0: 是的，
1: 这是我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找到的。除了我们把人民在一个大段落里边频繁的每半句就出现一次，
0: 是的，
1: 第二个最为集中的就是这段报告，每半句安全就出现一次。
0: 是的，
1: 可见他是想通过这种不断的强调这个词汇，
0: 嗯，
1: 让你记住记住记住，深刻深刻再深刻。
0: 没错，而且总书记把人民安全放在这五大要素最前面。
1: 最前面，
0: 为什么呢？这里面的人民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民，他是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个体啊，包括秦老师包括我，
1: 嗯，
0: 这里面人民安全他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安全，他是各种安全的价值的结合点。所以总书记说我们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想疫情防控也是这样，
1: 嗯，
0: 这是五大要素里面特别突出了啊，这个人民安全。
1: 嗯，
0: 当然如果从安全结构的角度来说，
1: 嗯，
0: 总体国家安全观又可以概括为啊，第二个五叫五对关系，也是刚才您阐释的啊，读的统筹外部和内部，统筹国土和国民，统筹传统非传统，
1: 嗯，
0: 当然还有自身和共同，这里面还有一个是统筹发展和安全，
1: 嗯，
0: 这是它是贯穿全文的，全文出现了三次，在第一部分、
1: 嗯、
0: 第二部分，那在这一部分也出现了，总共出现三次、
1: 嗯、
0: 如果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放在这里，那它就是五对关系
1: 啊。
0: 当然它解释了是我们一种国家安全的一种基本的一种价值取向，
1: 嗯，
0: 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安全的能力和需求的一种辩证关系。
1: 嗯，这五对关系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分门别类的请蒋老师来做解读，但是我最关心的，
0: 嗯，
1: 也想替大家来问一下的呢，就是我们的发展和安全。
0: 嗯，
1: 我前头刚刚看过一个片子哈、啊、正好是讲我们这个开国大典的广播直播的，当时在这部话剧里边呢，就有一对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做好这个直播吗？要做好，但是呢我们要防止当时的敌特的破坏。
0: 是的，
1: 所以有一个角色就是安全第一、
0: 嗯、
1: 我不管怎么样我安全是为上的，这个人不能用，那个人不能用，因为我要安全、
0: 嗯、
1: 可如果不用这些技术人员的话呢，你很难完成开国大典的高技术含量的那么一次直播活动啊。
0: 是的，
1: 哎，他就充分地体现了，哎，我安全和发展究竟是一对矛盾吗？肯定不是啊。可是我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它可能给我的就是个两难选择。
0: 对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的灵魂。因此我们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
1: 嗯、
0: 认识论它包括五大方面，当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1: 嗯，
0: 五对关系告诉它的方法，同时也是这五个统筹啊、
1: 嗯、
0: 这五个统筹里面啊，我们增加了一个维护和塑造，都是一些方法论。那么从安全跟发展关系来看，过去很长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啊，发展是中心工作，你安全得给我让路。当然也有人认为安全是头等大事，你发展得给我让步。
1: 嗯，安全为前提嘛，
0: 到底谁让谁呢？
1: 嗯，
0: 啊，我想安全是前提，发展是保障。如何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我想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内涵。
1: 嗯，
0: 第一个内涵，安全跟发展它是我们要办好的两件大事。
1: 嗯，
0: 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当然离开安全我们发展也无从谈起、
1: 嗯、
0: 比如我们去年在郑州、
1: 嗯、
0: 河南郑州有个720事件、
1: 嗯、
0: 啊，光一个城市就死亡380人，我想同志们可以在百度上都能看到啊。还有今年上半年河北唐山打人事件，
1: 嗯，
0: 这些也都是影响一些发展的。
1: 嗯，
0: 无论如何来统筹发展安全，我想这两件事情都要办好，
1: 它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啊。

0: 制统一关系，安全一定是您刚才讲的前提，
1: 前提
0: 发展是保障。
1: 嗯，
0: 当然同时我们在新时代下我们要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我们这是报告的灵魂，也说要构建啊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那么新安全格局它更多的内涵是啊要做到三个坚持。
1: 嗯，
0: 第一要坚持安全发展，要把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动态平衡。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做到和平发展，但从国家角度来说和平发展啊，和平发展就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要协调。
1: 嗯，
0: 但第三个坚持呢是要做到传统安全，要做到总体在，包括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我们都要系统的集成。
1: 嗯，
0: 我们进入新时代，很多的发展由于跟安全深度的融合，使得我们的安全感不断的提升。
1: 嗯，
0: 包括我们前面刚才讲的粮食产量上升了，对吧？能源啊产量上升了，以及我们的安全感上升了。
1: 嗯，
0: 啊，失误率下降了，这些是要构建新安全格局。当然还有第三个啊，我想就是要双轮驱动啊，安全跟发展一定要向双轮驱动。
1: 嗯，
0: 要
1: 把偏废，
0: 不能偏
1: 任何一只轮子，它就变跛脚了。
0: 那就走起来就不稳了。
1: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谈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啊，它也是一个平衡的，
0: 是的，
1: 动态调整的，
0: 是的。
1: 所以蒋老师啊，我们在提这个辩证关系的时候，您刚才那五对关系，其实我们还可以深入的进去理解，把那五对关系做好了。是不是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处理起来就有一个方法指导，
0: 是根本遵循，是我们构造新安全格局的根本遵循
1: 啊。在这个传统和非传统当中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传统领域和新领域啊。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夏日冰雪说，大数据应该是国家安全的范畴吧。当然了，刚才蒋老师也已经罗列了，而在此前我们征集的问题当中呢，就有一位市民代表就提到了数据安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策科技的 CEO Tonga， 我们是一家从事于数据行业的创业公司，创业大概六年了，然后我们团队呢亲自的参与了上海啊、杭州啊，包括很多大城市的智慧大脑，这个城市大脑，然后包括智慧城市的建设等等，一直在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的浪潮中拼搏和亲身的实践。所以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对数据安全这件事情的认知呢，实际上是越来越深的。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团队在一线工作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看法。第一点呢，是国家安全观不应该是政府的一家的事情，而是应该整个社会去构建安全观。这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感触，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推动和经济的发展是有大量的社会主体在推动的。那么社会主体有没有安全观呢？社会主体的安全需求有没有得到响应呢？安全工作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向的商业化，使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呢？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个点是我们对数据安全的看法。数据安全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无论是我们的电信诈骗，无论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泄露啊，然后这种事件层出不穷。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性的问题，我们往往会觉得数据安全这个不是个技术问题吗？啊，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比如说防火墙呀，啊，通过新的这种分布式的技术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技术，然后是不是就能杜绝这种行为了？其实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任何的安全技术手段，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可以被攻破的。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去防范别人的犯罪一样。然后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你死我活、你进我退的斗争的一个过程，而问题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有时候比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更加重要。
1: 蒋老师啊，汤哥是一位专业的这个相数据行业的工作者。
0: 是的，
1: 你看当他提起来的时候，我就有那种紧迫感。
0: 这位同志对安全的认知是有一定深度的。
1: 嗯，
0: 数据安全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属于非传统安全，
1: 也是新领域当中的。
0: 是的，从安全角度来说，我想至少应该三点回应啊。
1: 嗯，
0: 从安全逻辑的角度来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者并没有轻重大小之分，只有产生的先后和表现形式不同。第二，两者之间会发生相互的转换，会传导和演变，最终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我们去思考新时代下的国家安全，要以更加深入而广泛的视角去分析非传统安全风险。
1: 对，
0: 统筹传统，
1: 对，尤其是在这些新兴领域当中出现的，应该未来有更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0: 是的，还有
1: 警惕，哎，去警惕这些领域当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呢。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蒋老师，在这次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章节当中加了一个板块。社会治理，
0: 是的，
1: 通常这个板块啊放在民生，
0: 是
1: 我们通过创新社会治理让社区呀、啊、让我们的基层啊更加的有活力，
0: 是的，
1: 可这次放到了总体国家安全这个环节里，你怎么理解？
0: 秦老师读得很有深度啊，很有格局。这次二十大报告把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都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而且要提出来，我把它概括为，也把它概括为一个体系啊，三个字。一个体系是什么意思呢？立体高效的一个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1: 嗯，
0: 说白了，后面的四段文字都就是一句话，全面践行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1: 嗯，
0: 因此这个
1: 课程啊，对您的那个一些关键词汇的这种解读啊，之前还给我记忆犹新啊。但这个高水平开放啊，上来我就想问唐教授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一直在听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家解读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和各种各样的消息，尤其是这次我们把高水平开放放在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小标题当中，是不是也在回应最近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大家觉得国内大循环了，一直要增长我们国内的这个内生动力了，而是不是这个对外的规模就要缩减了？或者说一提高水平开放了，那以往的是不是低水平开放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一高水平开放之后可能就会收紧了？这样的一些议论您听到过吗？
3: 这些议论的话这两年是有的，特别是2020年我们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当时提出了这个新发展格局，就是秦老师刚才讲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后半句话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 我们只说前半句啊，没说后半句。嗯，但是以为主体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主要关键最重要。
3: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开放这个规模啊，开放的速度啊要放慢了或者要收紧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开放方面啊这个侧重点可能有所变化。
1: 嗯，
3: 因为我自己感觉的话呢，我们过去啊40多年的开放，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时候，我们这种开放呢实际上某种角度啊它是以外促内的。
1: 嗯，
3: 就我们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外的资源，利用国外的市场来获取我们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这是以外促内。
1: 对，
3: 但现在的话呢，这种开放实际上可能在新发展格局下，某种角度那可能我们的侧重点就是要以内促外了。
1: 嗯，
3: 也就以我们自身更好的发展，是吧，来更好的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1: 这也是一对关系，但这对关系是怎样来推动它运动的发生变化呢？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强调，唐老师，你再看到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的文件，一直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所以它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它一定有它长久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我们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吧？
3: 是的，就中国开放的大门是不会关闭的，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只会越开越大。
1: 嗯，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3: 非常肯定，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的。
1: 嗯，
3: 就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1: 我们的基本国策也要看看世界格局啊。唐老师，也有人会问，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它是逆全球化的，它是有这个越来越多的，您看到各种各样的封闭型的单边主义的，那我们这个坚持我们的开放的国策跟整个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之间的冲突怎么办？
3: 这个秦老师啊，我觉得呢现在讲逆全球化的思潮有所抬头是可以的，
1: 嗯，
3: 但一定要说现在是逆全球化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值得推敲的。
1: 哎，这个地方要停一下，虽然有点像抠字眼，但是唐老师要特别强调，说是逆全球化的思潮，
3: 哎，
1: 是有的，但如果把它用作是话，你认为不妥当，你也不认可。
3: 因为全球化这种趋势啊，大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能逆转的。
1: 从您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的判断，
3: 对，因为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它的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办法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

0: 比如说刚才蒋老师讲到的这个芯片的问题，乔布斯的问题，
1: 嗯，
0: 是吧？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的可能就认为，哎，你看这个就是逆全球化了。
1: 对
0: 吧？本来我们可以买美国的芯片啊，现在美国不卖给我们啦，而且在芯片产业方面也是打压我们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即使美国在芯片这个产业方面，它整个的产业链方面，它也不可能从头到尾全部一家做下来。
1: 嗯，这就是我们前，包括前两天您看到那个疫情管控当中的这个郑州的富士康大批的这种员工这个离开工厂，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然后立刻啊，无论是郑州还是河南省政府都开始全力的投入到精力去调整。我看到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哎，苹果公司跟我们一样关注这个事件。
0: 是啊，
1: 就是它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之下，一个节点上的局部上的单边主义，它是不可能逆转。您认为全球还是化，单边主义逆全球不可能成为化。
0: 是的，我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啊，它是不可能逆转的。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富士康，它这个事情它就会引发苹果的关心，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意味着中美两个国家，就包括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跟其他国家之间最终经济上互相的依存度，或者相互的联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讲，现在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1: 嗯，这种相互的渗透性非常的强烈。
0: 是，
1: 这还是一个基本判断。
0: 对，
1: 嗯，
0: 但是我刚才讲到现在有逆全球化的思潮，是吧？或者说这个全球化现在是遭遇了回头浪，这个是可以说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头的话呢，我觉得错并不是错在全球化，因为实际上从全球化来讲的话，每一个参与的国家它能够都能够得到它的利益啊，包括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1: 嗯
0: 啊，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人反对全球化或者有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因为主要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同的国家或者我同一个国家，即使美国，我不同的人群，
1: 嗯，
0: 我所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1: 哎，您这点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0: 对，
1: 您看啊，再过两天第五届进博会就又要开幕了。我在今天上午咱们直播之前啊，我拿到了一组最新的数据，说我们今年的进博会参展国别的范围更广了，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唐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展品和展商的质量也更优了，共有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加企业展，数量也超过了上一届。你看这是第五届了。
0: 是的，
1: 同时是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疫情防控的难度之下，这个数量还在增长，这是不是也是在用这个数据来回应您刚才的那些分析？
0: 对，这个一方面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现在我们的开放实际上某种角度我们是在以内出外，
1: 以内出外
0: 就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好的来推动全球的发展。
1: 嗯，
0: 那么我中国发展好了，实际上也就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新的机遇。
1: 嗯，
0: 我们的进博会很显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讲我们的进博会啊，您看今年是举办到第五届，实际上这五年的话，也就是您刚才讲的逆全球化的思潮，是吧？
1: 最盛的五年，
0: 最盛的五年。但是在这五年当中，包括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啊，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每年都如约而至我们的进博会。
1: 对，
0: 是吧？这个也是彰显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本身也反映中国开放的大门确实没有关闭，我们在越开越大。
1: 嗯，而且我们的这种越开越大是买国外的商品。
0: 对，
1: 是把大量的国外的商品引进来，用我们这么大的消费市场来消耗世界各地的生产，这可能也是我们向世界表达的一种态度。
0: 对，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新发展格局啊。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强大的规模巨大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市场，
1: 嗯，
0: 然后我依托这个市场，然后以我的国内的大循环为主体，然后我以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更好的来吸引你国外的资源啊、要素啊，
1: 嗯，
0: 然后我国内的市场和你国际的市场，我中国的资源和你外国的资源，不就有一个联动效应了吗？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发展了，其实希望大家一起受益。
0: 对，
1: 对吧？我愿意把我的市场也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一起来共享我们这个高速的快速的发展。
0: 是的，
1: 这是不是也是唐老师啊，您肯定掌握的数据比我还要多啊。我一直听说说，虽然我们这三年啊，这个由于我们的疫情压力，但是我们的外贸，我们的贸易出口相关的这个数量和相关的数字一直是给到我们信心的，是吗？
0: 是的，实际上2020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在外贸方面这个数据的增长可以说是非常亮丽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头呢，实际上也是跟疫情发生以后啊，中国因为我们疫情防控相对做得比较成功，我们率先做到了复工复产嘛，所以就是为全球的这种产业链啊、供应链的稳定啊，包括为全球是吧提供这个经济发展的支撑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前延伸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从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我们这个外贸的增长那是非常明显的。外贸的规模呢是从10年前的24.4万亿，
1: 嗯，
0: 提高到去年的是39.1万亿。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全球实际上贸易当中的这个总规模当中的份额，或者说中国的份额，
1: 嗯，
0: 也上升了，从10.5%现在是上升到了13.5%，
1: 就是这三年的对比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中国以自身的发展给其他国家提供机遇，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现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是其中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1: 嗯，
0: 就刚才的数据啊，我讲的是这十年的这个比重的上升，
1: 嗯，
0: 非常明显。
1: 这十年的比重的上升，也是证明了我们不断的坚持我们的开放。
0: 我们的大门越开越大。
1: 嗯，当然在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呢，还有一段啊，
0: 嗯，
1: 我个人认为是需要唐教授您来帮我们解读的，来我们敲黑板读原文啊。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注意关键词，制度性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这短短几行字，好几个问题想问唐老师啊。制度性开放有点不理解啊，这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规则啊、规制啊、管理啊这些标准啊，是不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不仅仅是大规模的贸易进出口，简单的以物换物，接下来我们在整个的贸易领域当中要发生一些开放当中的变化？
0: 因为这个制度性开放的话呢，就实际上它就是我们高水平开放当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1: 嗯，
0: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而我们这个开放的话呢，过去可能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商品要素的流动当然也很重要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在开放方面要高水平开放，我们现在更要关注的是制度型的开放。
1: 嗯，
0: 那么这个制度型开放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就秦老师刚才念过了，
1: 嗯，
0: 就这个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而且前面还用了稳步扩大，
1: 嗯，
0: 是吧？这些制度型的开放，
1: 这算是新提法吗？
0: 这是制度型开放第一次写进党代会的报告。
1: 哦，制度性开放第一次写进党代会报告。
0: 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它是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我觉得呢，它不仅仅是我们要跟国际通行规则的一种对接，还包括我们自身的规制啊、管理啊、标准啊等等这些，我们要开放啊。
1: 嗯，
0: 就我们自己做得好的，我们也要努力地把它走出去，把我们的标准走出去，甚至成为全球的标准。
1: 嗯，
0: 那就是中国方案、中国标准，
1: 参与标准的制定。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开放。
0: 嗯，
1: 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外贸额，那也是个数量关系啊，是24.4万亿增加到了39.1万亿。但是这个报告当中，您看到没有？他也提出过了，我们的贸易要优化升级呀。他除了数量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个质量的提升的理解？
0: 对，因为报告里本身也提到了贸易投资合作、 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1: 嗯，
0: 所以贸易也不例外，是吧？就我们要加快的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
1: 嗯，
0: 但是。

0: 那跟十九大报告相比的话，这次二十大报告就是加了加快这两个字，
1: 嗯，
0: 就是要加快、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怎么加快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包括我们出口的产品的结构啊，我们要不断的优化吧，
1: 嗯，
0: 还有呢，像我们要传统的一些产业啊，要加快它的转型升级、
1: 嗯、
0: 特别是贸易方面要从以量取胜要向呢以质取胜转变，
1: 嗯，
0: 就过去我可能拼的是数量、嗯、现在我更要体现的是我的质量我的效益，
1: 嗯，
0: 包括呢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力推进的品牌再练，
1: 嗯，
0: 是吧，我觉得像这些方面是吧，把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
1: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慧的制造，
0: 对
1: 对吧，中国商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它这个内涵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同时在二十大报告当中呢，还有一句话邀请唐老师来解读一下，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多元稳定这之间这个关系怎么落地？
0: 秦老师你抓得非常准，你刚才三点实际上就是这次二十大报告在我们开放部分的新提法，
1: 嗯，
0: 那么这个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啊，这个也是二十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
1: 嗯，
0: 两个关键词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是多元，还有一个是稳定，
1: 嗯，
0: 那多元呢，我觉得我们的提出啊也是针对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种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啊，这种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啊有所上升，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国家呢现在是用新冷战的思维来构建他的小圈子是吧，然后实际上这些行为呢就是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是很匹配。那么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我们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就要跟这种行为说不是吧，就维护多边体系，这是一个多元，还有一个呢是稳定，
1: 嗯，
0: 稳定的话呢现在因为大你也看到现在大国的竞争啊，包括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是吧也在加剧，还有像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啊供应链也在加速的重构，还包括数字经济的发展，它也是的国际的竞争的话呢现在是日益的激烈，
1: 嗯，
0: 因为这里也涉及到一些规则的重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只有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1: 嗯，
0: 才能够尽可能避免世界经济的分化，防止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
1: 嗯，太好了，我觉得通过这么一段解读的话呢，我们对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个新提法所涉及到的关键词也有所了解了。高水平开放对于我们普通市民而言呢是一个比较难的关键词啊，在我们所有的提问当中我们选取了有一位市民，因为他的工作还跟这个开放还真是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磊怎么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磊，来自于易社公益文化发展中心。啊，我们易社是一家长期服务于外资企业，帮助他们去做企业志愿者啊，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家机构。高水平开放在二十大之前，我们接触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直会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很核心的词。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外的开放可能变得更多元，比如说我们在经济社会的一些领域有一些可能以前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参与的，或者没有很好的一个合作机制的，但是我们又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先进的理念，先进的人才啊，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内邀请他们参与啊，比如说我们上海临港的自贸区域。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自己还觉得就是我们的市场会更高水平的开放，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大量的东西会有进口啊，那我们需要的服务需要的产品甚至于吃的粮食都会依赖于一些国际贸易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些支持，那么可能我们会去买到更好的产品，通过更好的国际贸易关系啊去做啊这个高水平开放，去让人民获益。所以我觉得从国家战略来说，我们一定是会做好这高质量开放的一些准备和顶层设计，但是我会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去了解高质量开放它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可能跟五年前十年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这个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相比之前现在的国际外交关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都说大周期嘛，那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可能变得会扑朔迷离或者不稳定，那带来的一些挑战是你以前的国际供应链国际采购的这种 东西会发生变化啊。我会觉得这个开放不是为了，不是简单的一个打开门的动作，它其实更多的

0: 是要有一个内外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工作的考虑吧。
1: 嗯，你看作为一个经常要对外打交道的人呢，他意识到变化来了，怎么去深层次的理解它。这两年啊，唐老师我也采访了一些企业啊，他们说如果一个企业现在你要发展的话呢，你肯定要跟国家的很多的大的战略紧紧的贴合在一起。比如在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企业就率先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种新的开放的一个路径和模式。包括今天提到高水平开放，正如李磊所讲的，我们得深度的去理解它，可能才能够去更好的运用它和迎接它。以一带一路为例，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解读一下，我们怎么去顺应高水平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变化？
2: 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话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这9年当中的话呢，实际上一带一路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比如说秦老师，像今年前3个季度，如果说您去看一下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是吧，这个增长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1: 嗯，
2: 所以20大报告有一句话讲，一带一路的话现在已经是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1: 嗯，
2: 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的平台。
1: 嗯，
2: 好，
1: 我们给大家出了一张图表啊，这是2022年第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情况，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给各位的，这里边一些小的细节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对美、对欧盟、对韩国、对东盟的各个的一个贸易的发展的情况，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种交流非常的充分和频繁。
2: 嗯，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现在20大报告还提了，就刚才讲它已经9年了嘛，
1: 嗯，
2: 所以现在9年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我们怎么发展，
1: 嗯，
2: 现在用的是高质量共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类似于像李磊他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怎么用好这样的一些国策？
2: 因为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里头我觉得呢，一方面它也是给全球经济做贡献，还有一个呢它也是推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
1: 嗯，
2: 那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啊，他们要抓住机会，那你就要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国家会在哪些方面努力。
1: 嗯，
2: 那么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就是五通。
1: 嗯，
2: 是吧，这个五通啊就是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会呢夯实我们发展的根基。
1: 嗯，
2: 还有呢包括我们要拓展一些新的合作的领域，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两年提出了啊什么创新发展啊、健康发展什么绿色发展，是吧，数字经济啊，
1: 对，
2: 就是我这个一带一路可能它接下来就是一条健康之路
1: 啊，
2: 它是绿色之路，它是数字之路，它也是创新之路。
1: 所以唐老师，我们的高水平开放怎么叫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连通，它其实还是要跟我们国家所推行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那些政策给它整合起来看，
2: 对，
1: 以我们的内在的动力联动外在的发展。所以您今天的一个关键词解读就告诉我们，门不会关上，
2: 门不会关上，只不过我们开放由于发展所处的阶段、外部的环境各方面的变化，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以外处内，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内处外，就是让中国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惠及世界。
1: 特别感谢唐老师今天在高水平开放这个关键词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更加明确了发展的道路。谢谢唐老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实。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利润增长 35.1%， 制造业利润增长 17.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 1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3: 那么其中八月份呢，受去年同期呢较高基数的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呢有所回落，同比增长 4.2%。 从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增长 7.5%， 比上月加快了 1.9 个百分点。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加速的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高性能的服务器、工作站、光电子通信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 2.6 倍、 1.3 倍和 48.7%。 仪器仪表及新型医疗仪器设备业加快发展，导航、绘制、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2 倍和 70.2%。
2: 此外，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3%，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2 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相关行业效益改善，化工行业利润增长 51%， 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82.9%， 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 562.9 亿元。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
3: 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也呈现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一到八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5.07 元，同比下降 0.41 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保持了同比下降的一个态势。那么一到八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66%， 同比提高了 0.44 个百分点。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发挥好宏观政策的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的转换，增强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心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5: 贵人来扶助。
4: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零食。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昨天本届广交会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运往展馆进行布展。请听总台记者赵晶发布的报道。
2: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3: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4: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1: 280万元现金，2个大行李箱就差一步，这笔钱就要落入骗子口袋。近日，广州黄埔的侯女士因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竟准备一次性取出全部积蓄进行投资升级。
5: 然而面对警方的上门劝阻，她非但不听，甚至表示要每天取出5万。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骗局？警方又是如何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的报道。
6: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

0: 洪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0: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2: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得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0: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眼下，天津市宁河区农田内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作为全国最大的红窑甘薯生产基地，全国近60%红窑甘薯来自于此。进入收获冲刺期，每天都有超3000人次农人想抓晴好天气进行抢收。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4: 记者在收获现场看到，由杀秧机在前，先将遍布地表及地下的红薯藤蔓搅碎，再由收割机将深埋地下的一个甘薯翻至地面，最后由工作人员分类捡拾完成装箱，形成一个机械在前、人工在后、有条不紊的收薯方阵。天津市宁河区跃龙镇党委书记薄立江，
5: 2026年以来，我们全镇种植红窑甘薯超3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5亿斤，收获呢应该从9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下旬结束，历时近40天。全镇预计出动约30万人次、2400台次的这个机械设备。
4: 凭借良好的质量，当地红窑甘薯产业快速发展。从2019年引进起，这里的种植面积一年一个新台阶，短短几年就从零跃升至如今的超3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红窑甘薯生产基地，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红窑小镇，并带动宁河区内种植面积突破8.9万亩，其产量占全国红窑甘薯总产量的近60%。天津市宁河区跃龙镇党委书记薄立江，
5: 我们采用公司加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结模式，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3万元，14个村集体依托甘薯产业实现年收入超100万元，吸纳超2000人就近就业。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最繁忙的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宣布，机场已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十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1: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2: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 66.5 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 7.6 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3: 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全天呢是震荡走低或恐慌性抛盘打压这样一走势，基本上是以全天低点报收。沪市收盘3823.62点，下跌了64.75点，跌幅1.67%，成交8045.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2858.75点，下跌了458.22点，跌幅3.44%，成交8982.6亿元。两市总计成交超过了17000亿，比上一交易日有所增加，呈现出一个放量下跌这样的一个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也是达到了一个极值的现象，表明市场情绪较为低迷。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港口、汽车、电力、电信。居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在概念股中，黄酒还有畜禽养殖、新能源整车是逆势上涨，因指数涨幅超过了1.52%。另外，风力发电也是呢连续的上涨，

0: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 VNA 仪器、光纤指数、光模块还有氮化锂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 7.7%。 这些光通信相关的科技成长股前期涨幅较大，目前受到了一些资金抛压的打压。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短期呢市场是有一定的恐慌情绪，估计呢市场大盘呢在恐慌抛盘稳定之后，一般呢都会出现反弹行情。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超跌的低估值行业龙头股。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4: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3: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4: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3: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消息。今天，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一批依法查处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同步曝光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税务人员在出口退税管理中

0: 骆驼岛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2: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3: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摊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4: 因为我觉得地摊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摊就是

0: 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记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郭家坤表示，9月23号到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二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0: 年，王某入职某人力公司，被安排至某餐饮公司食堂担任打餐员，月工资4500元。上班期间，该人力公司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王某每天按时打卡接受排班。2024年3月15日，王某上班途中突发脑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别的协议换了工资发放的方式呀，只要没有改变基础基本的特征呢，都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立。法官提示，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该诚信经营，合规用工，依据实际用工状况与劳动者签订相应的书面协议，将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包装成劳务中介、灵活用工、劳务外包，或者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与第三方平台签约。那这些做法呢，在法律上呢，均属无用功。若是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进行了实际的支配性的劳动管理，就构成了用工关系的实质。任何甩锅协议呢，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若确定采用劳务外包形式用工，则应避免对劳动者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并应及时督促外包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以有效隔离用工风险。对于劳动者而言，应积极了解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用人单位的主体信息、工资发放及社保缴纳情况等。平时呢，注意保存相关证据，包括入职记录、工作证件、工资发放记录、线上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在权益受损时呢，应该第一时间依法维权。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5: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6: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做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

0: 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1: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2: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0: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

0: 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接下来关注到法治资讯。在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潇刚介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编制是今年国资央企工作的重头戏。目前呢，规划已正式印发，主要特点呢可以概括为四个突出：一是突出系统谋划，规划的整体性、协同性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系统观念，一体谋划中央企业“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方向、路径和举措，分领域部署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区域布局、跨国经营、公司治理、国资监管等重点任务，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协同和保障支持，统筹推动中央企业增强核心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二呢是突出价值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规划坚持目标引领，明确到2030年，中央企业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大价值，围绕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品牌价值五个方面，设置定量指标，推动价值创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特别是将增加值凸显出来，弱化营业收入等规模类指标，引导企业切实把工作重心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转到提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上来。第三呢是突出产业引领，布局优化结构调整的方向呢更加清晰。规划立足功能定位，聚焦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因企制宜，统筹施策，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第四呢是突出执行落地，规划的刚性约束呢更加强化。好的规划呢也需要强有力的执行。那么在编制规划的同时呀，打造了产业维度的穿透式监管信息体系，精选了80项重点产业实物量指标，提出中央企业新动能百舸行动计划，明确106项产业发展行动，探索建立重大项目库，切实把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呢均需要经过分拣、萃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进行处理，经简单的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的范畴，有效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增加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艺中新设面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及铜氯甲单胞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特定微生物指标作出限定，实现有效的消杀管控，进一步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环境。提升检测效能和准确性，新增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那么用于重金属检测，采用水力碎解方式开展夹杂物测定，大幅简化操作流程，显著提升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检测效率与结果准确性。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历8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写《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1946年9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一切按照今年1月停战协议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一至八月，我市实现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43.92亿元，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聚焦果博会，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今天启幕。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圆满收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促消费稳增长各项举措。一至六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143.92亿元，同比增长7.0%，消费市场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记者在城区一家超市看到，店内生鲜、粮油、肉蛋、家电等民生商品都有促消费活动，购买市民络绎不绝。延安某超市销售部副总经理张崇恩：
4: 我们积极响应政府促销消费政策，比如家电补贴、满减、折扣、特价惠民商品等多项优惠举措，吸引市民到店消费，保证民生商品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用心守护市民的米袋子与菜篮子。
3: 今年一至八月，我市民生消费持续攀升，全市粮油、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40.5%。延安某超市销售部副总经理张崇恩：
4: 严把企业食品安全关，持续优化门店购物环境，以实惠的商品、贴心的服务、放心的品质，充分

0: 加上多重补贴政策的支撑，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同比增长 72.9%。 市民马晶晶：
1: 之前在网上就看过这款手机，网上就原价也没有啥活动，今天在店里过来看了一下，然后现在有个四部能少1000块钱，觉得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就直接在店里买了。
0: 延安某手机销售店店长蒋丽：
2: 3000三，以下手机咱们可以给你打85折，3000三到6000块钱机的话，可以给你少500块钱，在6999以上的手机就都可以打9折，在1万块钱以上。

并360.5环刷新亚运会纪录。此外，他携手队友张长虹、盛李豪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团体金牌。9月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陕西运动员杨浩携手队友练俊杰以465.54分的总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7连冠。陕西健儿玛丽在亚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摘得铜牌。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机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日至10月26日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日的车票。10月27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车票。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我国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其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尖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国内首部院线 AI 原声动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定档10月23日全国上映。据介绍呢，影片《三星堆未来往事》总片长100分钟，是国内首部利用 AI 技术制作并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的院线电影，由博卡电影云片场生成制作，所有角色为原创数字形象，不含真实演员的数字复制。AI 承担生成与执行、创意发起和创作判断，由博纳 Agmas 团队按照电影工业的流程制作完成。印度政府考虑出台新规，限制在学校周边50米范围内销售高糖高脂肪食品。据报道，在印度，民众的肥胖率，尤其是儿童肥胖率不断攀升，上述行为被视为削减垃圾食品消费的最新举措。据了解，这项新规将影响印度150万所学校附近的家庭式小店、餐馆和食品摊。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日前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尼，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

0: 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

0: 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

0: 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

0: 为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4: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5: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6: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8: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5: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5: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6: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1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九
1: 省翻书省盖章省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之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3: 你券抢了比较合适，
4: 这哪抢券？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2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

0: 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出事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舒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舒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舒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舒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舒适终身就定命了，晚安生长们，晚安地坛。
7: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舒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舒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舒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1: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2: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 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0: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3: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1: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功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0: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3: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功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7: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9: 声，新闻有观点。
7: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4: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5: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4: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5: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4: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6: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4: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5: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 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7: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8: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9: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8: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0: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8: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2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8: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
0: 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8: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4: 广西金嗓子，
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27: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28: 是的。
7: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29: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奈。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0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得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先生。
7: 嗯，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29: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7: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3: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知道，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盘啊是。

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蝶。之后呢，父母双双离世，一夜之间呢，他从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变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收养他的伯父呢，是一个自私冷漠的牧师，只把他当作不得不履行的责任的累赘，稍有不顺心呢，便对他厉声呵斥。而他的伯母呢，性格软弱，即便心疼他，也不敢为他呢对抗丈夫。在这样的家庭里边呢，菲利普没有丝毫的归属感。年岁稍长后，伯父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在那里呢，他的这个跛足啊，成了同学们取乐的把柄。所有人呢，都模仿他走路的样子，还故意伸出脚绊倒他，对他拳打脚踢。就连老师呢，也会尖酸地骂他是瘸腿的笨蛋。敏感又脆弱的菲利普呢，不敢当众走路，不敢去操场和同学们玩，每晚呢，只能咬着牙啊，在背角偷偷的哭泣。他曾无比虔诚地跪在神像前，彻夜祈祷上帝能治好他的跛足，可是日复一日的等待，只得到了更深的失望。身体缺陷与原生家庭的痛苦，像一根刺扎在菲利普心里十几年。但也正是这份痛苦，让他早早学会了向内扎根。他终日埋头苦读，靠着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尊重，再也没有人敢随意欺负他。他在书籍里呢寻找慰藉，在阅读中打开眼界，发现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之后他便毅然地拒绝了伯父的安排，独自远赴德国游学，去巴黎呢学习绘画。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跛足和原生家庭的创伤，最终呢也被他坦然接纳，彻底挣脱。他说，如果没有他，我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对于美的敏锐和鉴赏力，对于文艺的热爱，以及对人生奇观的兴趣。那些寄人篱下的委屈，那些被欺凌的孤独，都化作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他拥有了远超同龄人的共情力和同理心。海明威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每一份痛苦就像是一场烈火的淬炼，你若逃避，它便会成为你一生的枷锁，你若直面，它就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凡使你痛苦的必会与你滋养，那些你扛过的难，咽下的委屈，终会化作你骨子里的底气，让你在往后的风雨里，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他租房子请保姆。他放下所有的尊严，忍受着米尔德里德的冷嘲热讽，接受他的敷衍怠慢，哪怕明知他瞧不起自己，也依然对他百依百顺。然而菲利普的一片赤诚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与伤害。米尔德里德呢，怀上了已婚男人的孩子，被对方抛弃后走投无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菲利普。菲利普呢，毫无怨言地接纳了他，将他的孩子视如己出。他忙前忙后地照顾他们母子，米尔德里德呢，却转头就拿着他的钱和他的好朋友私奔了。再次被抛弃后，米尔德里德呢，沦为了站街女。不久后，他又找到了菲利普，他依然心软地收留了米尔德里德，承担了他所有的花销。孰料在一次吵架之后呢，米尔德里德呢砸毁了菲利普家里所有的家具，还卷走了他仅剩的生活费，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身无分文、付不起房租的菲利普呢，只能流落街头。他恨米尔德里德的无情，为此痛苦不已。好在这一次，菲利普终于下定决心放下执念。在米尔德里德第三次前来纠缠的时候，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彻底与他断绝关系。放下错的人，菲利普呢，终于遇见了对的人。温柔善良，他是真诚的萨利，从不嫌弃他的跛足。他用最朴素的陪伴，最真诚的爱意，治愈了菲利普的内心。人生在世，谁都难免会遇到错的人。可怕的不是被伤害，而是不懂得及时止损，在错误的关系中反复消耗自己。有句话说，凡是伤害你的人都是来渡你的，他们用背叛教会你清醒，用虚伪教会你识人，用伤害教会你自爱。你在这段关系里摔的跤、吃的亏，最终让你在往后的人生里更懂得如何去爱，更懂得如何珍惜自己。

在巴黎学画画的时候呢，菲利普遇上了让他沉沦半生的女人，叫做米尔德里德。米尔德里德呢，只是一个茶馆的女服务员，长相普通，思想平庸，既虚荣拜金又刻薄自私。但是菲利普呢，却像着了魔一样，对她一见钟情，百般顺从。他平日里省吃俭用，却心甘情愿为米尔德里德买昂贵的礼物，掏空积蓄为

继续来聊故事。伯父一直希望菲利普呢能够继承神职，做一名体面的牧师，但是菲利普早已看清了其中的虚伪，毅然放弃了神学院的名额。家人安排呢他去伦敦的会计事务所工作，他无法忍受日复一日的枯燥，一年之后便辞职，然后远赴巴黎，立志成为一名画家。在巴黎的画室里，他刻苦练习了两年，却被老师直言他没有顶尖的艺术天赋，最多只能成为一名三流画家。在世俗的眼光里，菲利普放弃了一条又一条康庄大道，一次又一次半途而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是对菲利普而言，这些看似无用的经历都有意义。在德国游学的时候，他接触了更自由的思想，让他彻底摆脱了原生家庭的桎梏，从孤僻敏感变得开朗自信。在会计事务所实习，他练就了严谨细致的思维，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磨平了身上的浮躁。在巴黎学画的日子，他培养了极高的审美能力，了解了艺术与生活的关联，看遍人间百态后，他认清了自己的平凡与热爱。后来因冒险炒股，菲利普在一夜之间赔光了所有财产，被迫从医学院退学。走投无路之际，经朋友介绍，他去百货公司做了一名商场的引导员。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站立，让他的跛足剧痛难忍。顾客和上司呼来喝去，也让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即便是身处这样的绝境，菲利普呢，也从未向生活低头。他始终保持着体面，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靠着在巴黎学画时候练就的审美能力，他设计的橱窗和服装款式深受顾客认可，顺利从的引导员升职为了服装设计师。两年后，伯父去世，菲利普得到了一笔遗产，他立刻辞职工作，重新回到医学院。曾经的一些颠沛流离、摸爬滚打的经历，让他比其他同学更懂得底层百姓的疾苦，更加能够共情病人的痛苦。靠着精湛的医术和温柔的同理心，菲利普赢得了病人的信任，也得到了资深医生的认可。最终呢，他顺利接手了海边木镇的一家医院，和这个萨利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你看哈，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所以呢，不必遗憾走过的弯路，也不要去苛责不够完美的过往。只要你始终保持成长，保持清醒，你人生中所有的经历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你所用，照亮你前行的路。

俞敏洪曾说，人生中的任何一次失败和痛苦都可能是你遇到的最好的机会，它能教会你真正的智慧。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摔倒过才学会了坚强，受过伤才学会了成长。正所谓一切发生皆可利于你有利，一切遇见皆可为你所用。所以呢，大胆的去爱，去体验，去受伤，去追求你想要的一切。人生路上的所有际遇以及那些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终会塑造你，让你变成一个更完整更美好的自己。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的这本书啊，也是非常经典的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决定你能走多远，靠的从来不是学历、运气、身份，而是一次次经历，一次次放下。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爽。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中央党报委员会与解放周刊的故事。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加强党对报刊工作的领导，扩大抗日救国和马列主义的宣传，于1936年5月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博古、吴亮平、李维汉、凯丰、陆定一、王稼祥、毛奇华任秘书。党报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以及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斗争、党的工作等报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7年1月，党报委员会由保安经志丹县移驻延安。3月，中央决定党报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组成，廖承志任秘书长，并着手筹备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出版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需要，1月29日，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继续在延安出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此时，新华社、新中华报社与党报委员会同在城内天主教堂斜对面一个院内办公，现延安城中心2道街路北。中央党报委员会进驻延安后的任务是：一、编辑出版《解放周刊》杂志；二是管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三是负责马列著作和革命舆论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党报委员会下设资料科、发行科和中央印刷厂。资料科的任务是为《解放周刊》撰写文章的中央领导人搜集准备资料；发行科的任务是开辟和建立发行网点，发行《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及马列书籍等。不久，资料科和发行科合并，设出版发行科。中央印刷厂的任务是负责上述报刊书籍的印刷任务。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党报委员会迁至青梁山办公。当时，党报委员会对于书籍报刊对外出版发行的名称没有具体的规定，原则上是由中央党报委员会等部门编译的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10月改为新华书。

电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斌、杨松、肖向荣等6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它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因此他深受一切爱国人士和全国抗日人民的爱护与尊崇，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解放创办后，遵循党的路线，根据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和解释。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一卷、第二、四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17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29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3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解放第15期全文刊登了这3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19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指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

0: 揭示了无产阶级。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等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最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相信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在此之前能做的就是努力并耐心的等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想起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呢？

现实中总有太多的人最终没有嫁给爱情，而是嫁给了生活。不管你是不是屈就，也不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在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博弈中，难免有一份未能如愿的情深缘浅。来的时候是那么的铭心刻骨，去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痛彻心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播种、收割自己。人生就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即使是不断的跌倒，那么也一定要爬起来，坚持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的不放弃，在下一秒就会有希望。

有时候禁锢我们的不是环境设下的牢笼，也不是他人施予的压力，而是我们自己将自己囚禁。看不开尘缘聚散，看不开诸事成败，把自己局限在狭隘的空间里，忘不了过往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繁杂的是非恩怨，把自己封尘在黑暗的记忆里，放不下身外千般烦忧，放不下心头万般纠结，结果在无端中迷失了自我。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这个时段最后送出林忆莲《失踪》。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你要懂得，有时将就比孤单更可怕。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小青很愿意见证越来越充满魅力的你。除了每天相同时段关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所思所想。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突然的某一天，或许会以令你惊艳的姿态出现。每个人都有优势，在某个方面输给你，不等于在每个方面都输给你。不要轻视任何人，他们只是在以你不了解的方式存在。接下来为你送出陈小春的《黄豆》。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Big Champ。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听说这个电影可美了，男的女的搂着一块睡觉，那女人的奶子都在外面露着呢。
1: 安锁的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师傅对少平说：“楠楠可要去啊，宁宁等着你呢。”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师傅走了以后，少平赶紧到矿埠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赶去。到了师傅家以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谁都没有动筷子，显然是在等着少平。明明喊叫着从少平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
2: 叔叔，那啥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啊。”“
1: 好，给你买。”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傅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可是依然笑着给少平斟酒，手上的血也不开，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呀。吃完饭，少平没有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宁宁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中午才返回来。就这样，孙少平渐渐地和师傅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师傅家吃饭，也帮他们干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他进入这个小院，少平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少平当作自己。

慧英出身农家，家里家外的活都很麻利，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人很精明。至于相貌，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到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的时候，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儿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的。这一天，他回到宿舍里，屋子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少平下井以后，来了个很俊的娘们，把少平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少平同屋的这些家伙现在都开始下井劳动了，因此现在也敢用粗俗的语言对少平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来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他立刻就明白同屋人说的那个娘们就是慧英嫂，他的心里头不由得一热。有个人用脏话问少平，哎，这个骚娘是谁呀？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少平瞪了一眼那个小子，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啊。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来评说慧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但有时候嘴里也不由得会冒出一两句来。转眼之间，时间就到了六月。这一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到上午十点钟才把活干完。少平最后一罐上井，当灌龙在井口停下来的时候，孙少平一下子惊呆了，他看见田小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睛，使他产生了幻觉，他赶紧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田小霞呀。小霞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少平。在这群黑乎乎的人里边，找上一个熟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少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灌笼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周围，呆立在那里，有些震惊而诧异地看着小霞。是啊，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会突然降落这么一个仙女呢？田小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小霞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的裙摆中伸出来，像两条刚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把雪白的衬衫束在裙子里，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一样的灿烂。现在田小霞认出了少平，小霞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立在少平的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亲爱的人呢，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涌上了少平的眼睛，在染满眉尘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着。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的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着小霞的胸膛，一直

0: 涌向他的心间。田晓霞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少平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得那张脸更加的肮脏不堪。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洗个澡就出来。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的观赏小霞。小霞笑着转身就走，在小霞的眼睛里也有泪花在闪烁。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地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的一下扔进矿灯房，就冲上了三楼的浴池。他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田晓霞正在门口等他，相视一笑，在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心绪。小霞轻轻地对少平说：我在招待所住，咱们走吧。少平点点头，两个人就并肩相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着他笑，怎么小霞也在对着他笑呢？笑什么？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到了招待所，进了小霞住的房子，小霞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了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了少平的手里。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之中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个熊猫一样。小霞给他兑好半盆热水，拿出自己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少平重新洗一下脸。少平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便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锈溜，在他的大手里像一只小泥鳅，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从脖子那儿滑进了衣领中。听见小霞在身后咯咯地笑着，少平立刻感到那只小手从他的脊背后面伸了进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小霞从少平的脊背后面抓出那块小香皂递给少平，笑得前仰后合。少平两把洗完脸，然后猛地转过身，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小霞。我还漂亮吗？小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是的，还和原来一样的漂亮。小霞说着，欣喜的眼泪就涌出了她那美丽的眼睛。少平大步地向她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两个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面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看来都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小霞问：想我了吗？回答她的是拼命的亲吻，这也正是小霞所需要的回答。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
1: 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上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同城出差的机会。
0: 刚到吗？
1: 刚刚到。
0: 矿上知道你来吗？
1: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了。
0: 哦，你来采访我们矿？
1: 嗯，采访你？
0: 真的？别误了你的事儿。
1: 我这次到桐城主要是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之间的矛盾，为了车皮的事他们一直在扯皮。我已经写了一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还写了一个内参，到这儿 主要是来看你，公司兼顾嘛。少平再一次抱住小霞，在她的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她和小霞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小霞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少平已经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有人敲门，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胳膊，两个人的脸都通红。稍稍平静了一下，小霞便去开门。进来的是大牙湾煤矿的宣传部长，他是来叫田记者吃饭的。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孙少平。小霞有点结结巴巴的给宣传部长编织了他和少平的关系。这是我的同学啊，我们还是亲戚呢。宣传部长很客气地问少平，
0: 哦，你是哪个区队的？
1: 平时一个像少平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少平说，
0: 财务的。
2: 那一块去吃饭吧，一块去。
1: 宣传部长很殷勤地约请着田记者的亲戚。少平当然不会客气，矿上看中的是省报的记者，但是这位记者是他孙少平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孙少平想依仗小霞的威势跟着他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一个卑微的采煤工人。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这里是专门招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进到这种高雅的餐厅，这里的确很讲究，告诉你说，不论怎样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这个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的是海海漫漫，每个人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由于职业的关系，田小霞在饭桌上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恭敬敬地附和着她。少平沉默地喝着啤酒，小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却用筷子不断地给少平往小碟子里夹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的心里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爬上了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开了。他们坐在草地上之后，心仍然在通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地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林中，小霞给他讲述了热尼亚路面采瓦的故事，也正是在那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并亲吻了对方。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年轻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如今在异乡的另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内心的激动感受一时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光流逝，生活变迁，但是美好的情感一如既往。少平粗壮的矿工的胳膊搭上了小霞的肩头，小霞的手摸索着抓住了少平的另一只手。情感的交流不需要任何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沉默，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啊，它是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是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光。即使是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一样的严厉，烈火一样的烧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当然，我们和这里拥抱的他们自己都深知道，他们毕竟不是伊甸园里上帝平等的子民。田小霞来自繁华的都市，职业如同鼓号一样的响亮，身上飘逸着芳香，散发着现代优越生活的气息。而孙少平是千百万普通矿工中的一员，生活里极其平凡的角色。几个小时前刚从黑咕隆咚的地下钻出来，身上带着洗刷不净的煤尘和汗臭，看起来他们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直到现在，孙少平仍然难以相信田小霞就在他的怀里。说实话，从黄源他们分手之后，他就无法想象他们再一次相会将是何种情景，尤其是到了大亚湾之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孙少平感到他和小霞相聚是多么的遥远。他爱田小霞，但他和田小霞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全部问题。但是现在小霞来了，但是即使她来了，并且此刻田小霞就在孙少平的怀抱里，而那个使他痛苦的症结就随之消失了吗？没有，此刻在孙少平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面，不时有冰冷的潜流湍湍而过。但是无论如何，眼下也许不应该和田小霞谈论这种事情。这片刻的温暖对孙少平是多么的宝贵呀，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现在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此刻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候，像火线上的部队在换防。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在矿部前的小广场周围，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少平手指着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小霞介绍矿区的情况。后来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地说，那儿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伤去世的工人。田小霞长久地望着那个山湾，她看见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

0: 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0: 你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呢？
1: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都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吧。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一样的受苦，我也觉得到井下去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的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了。唉，咱们国家的煤矿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要是你不嫌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你说。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是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煤矿，咱们国家全员的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儿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了。人就是这样吧，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对他的工作不仅关心，而且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关心。就像你关心你们的报纸一样，我也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我们的矿井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才能实现。有了先进设备，可矿工大部分连字都不认识，那顶个屁呀！对不起，我说了一句矿工的粗话。至于我自己，虽然高中毕业，可咱们那会儿没学什么，因此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事。我准备在一两年里边，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新学数理化，一边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但是叫了起来。这个时候王世才赶到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旁边的区队。
2: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3: 第110集。
2: 在禅达错综如羊肠的小径上找一个晃过的人影，几乎如摆脱自己的影子一样困难。我迅速就迷了路，站在一个该死的岔道口，每个岔道口往纵深里又分出该死的几个岔，而每一个岔皆有可能。
4: 哎，我是孟凡了，我管你是人是鬼，你听见没有？
2: 没人应，也没鬼应。
4: 出来见我呀。哎，死活都不带这么玩人的。
2: 依旧没鬼应，没人应。我捡了截树棍跪了下来，念念有词，也不知道在念的什么玩意儿。
5: 不管您是哪位神，
2: 我从来不信这套玩意儿。
5: 麻烦您出来指个路，
2: 只盼老天这回能给点面子。我把树棍往空抛了，他算是给我指了个方向，我跑向那个方向。可我是个多疑的人，跑了两步又折回来，折向另一个方向。我不该那么多此一举的，我直接冲到了街面上。人倒是有了，可绝没有我要找的。我只好瞧着那些军军民民各有各忙，这样的忘呆不解决任何问题。我最后灰溜溜地沿着街边走开了。一个人从我刚路过的店铺里被搡了出来，被人搡得快站不住了，可又灵巧地靠一条充斥着拐杖的树杈保持了平衡。他还要一边忙着对推搡他的人奚落。我呆呆地瞧着那家伙的背影，一套脏污的难以形容的军装像是挂在他那副骨架上。他操着湖南腔，但是像我们所有天南地北混一堆太久的人一样，早串了味儿了。
6: 月儿光，月儿亮，月儿早在我的光都上，工业起来上茅房，看清多银子在发亮。
2: 我拔腿钻进了我刚钻出来的巷道，那个家伙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6: 摸一摸他还发烫，结果是包浓丹糊手上。
2: 我尽力地瘸着蹦着加速，我是个禅孙，我一个人没种去承受这样的悲伤。我一头扎进了小醉家的门，那帮家伙转了性子，居然在帮忙修那些缺三少四的家具。张立先拿着个扫帚，一脸警惕地冲我抬起了头来。

0: 小醉立刻放下了簸箕，兴高采烈地迎了我。
1: 你回来了？
2: 不浪。
0: 我知道我吼得像哭，但是顾不得了，我掉头就跑。老天保佑，不要让我们再弄丢了他。我跑着，就脚步声来听，我不像一个瘸子，一个腿的人，而像是长了一百条腿的人。我知道他们会一个不落的全都追在我的身后的。我们跑到了那处街角，老天开眼，不落还在，并且他成功了。刚才轰他的人正端出一碗剩饭扣在他的脖子里，啊，居然还有点菜。那家伙稀里哈拉的又伸出一只讨钱的手，但是人装作没看见回去了。那家伙就一个人在街边玩，对着路人直哼哼。他家伙事儿倒是挺全的，居然还有副竹板子可以啪啪地敲。我们傻了眼地看着，不落少了点东西，少了一条腿和一个文盲愤世嫉俗的怒气，多了点东西，多了一条杖和一脸闲散的士气。像我们一样，他失去了所有的武装，还穿着在南天门上血泥里滚过的军装，那军装已经完全是破布了，很多部分已经要他用绳索来维持风化。他也瞧见了我们，就嬉皮笑脸地冲我们摇着波头。
2: 我听得你把我当鬼汉的，就不应，怕死你。
3: 不啦，不啦，
2: 让你们把我一个人扔在南天门上头，委实鬼。
0: 不啦，我没法带你。我们以为能救你，不啦。
2: 好事啊，活得上好。
0: 不啦，哎。不啦，
4: 各位军爷上顶吧，可怜可怜要饭的吧。
2: 怎么样，完了，我在南天门高头就跟你学过。
0: 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只是机械地掏着口袋，口袋里多少还是有点，我们连根儿都挖了出来，一只只手拿着，排着队地想放进他的脖子。不辣拦住了我们。
2: 你们养不养高耗子活的，给这么多，我都一掉腿的，还要我卖屋卖地下地干活呀。
0: 我们只好呆呆地看着他，看着他从我们手上的一把里拿出一小张来，或者一个铜板，不多不少。这年头善心人能从自己空空的口袋里掏给花子的那点。突然砰的一声，不落披肩带脑的就着了一棍子，那是这条街面上专管市容的花子头。不落像是橡皮做的，嬉皮笑脸的晃着脑袋蹦开，背后追着一个凶神恶煞。
2: 为的因为黑心犯精心激我，你哇哇吼。
5: 我昨天就说了让你换条街面。哎呦哎
0: 哎哎哎。然后他稀里糊涂就亲在地上，丧门星抓着他的头发把颗头给拧了过来，一只拳头举的就是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架势。
2: 丧门星啊，我跟你讲冇得走啊，就不让我在这里混的。
6: 啊，
0: 丧门星连熄火带哑然的应了一声，然后放开了那个花子头。花子头一脸见鬼的表情往起爬，不落拿一条腿光光的蹦了两下。
2: 跑喽，被抓去就毛刷头喽。

0: 擦嘴。我走了。
1: 下次还来。
0: 死了死了便点了点头出去，他倒是再也不心切了。我父亲已经出屋登院，瞧了一眼眼角，发他的异性。
2: 哎，
0: 他挨的是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正从厢房出来，眼神有点发直，一副赶紧走人的架势，却被挨的只好看了他一眼。
2: 还书啊，还书
3: 啊，
2: 金平。

0: 一凑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我又伤心又满意地看着他，残酷的满意。原来你还在乎我。我们后来就傻坐着，傻站着，在这鬼地方发呆。伯纳坐在碎砖上，让我不免对他的尊臀表示担心，可是他的头又靠在断墙上，躺靠的那叫一个惬意，至少在这像经过浩劫的残垣里是最舒服的姿势。他说话的时候仍是手舞足蹈的，加不辣式的笑骂。看那份眉飞色舞，你不会觉得他是在说自己。有时候阿义这个白痴就拿手指去蹭不辣的眼睛下边，但人那块干净得很，脸上的肌肉倒是快笑酸了。不辣的腿没了，自然是被锯的，这没有悬念。仗还在打，我们回到了东岸，不辣倒是被送到了南天门西路的伤兵堆积场。他叫他堆积场是因为损坏的汽车和受伤的骡马都会比他们得到更好的照料。几个褴褛的像是石器时期的人从林子里出来，翻寻着那些躯体，他们拿着简陋的器皿，这是江那边的老百姓，他们翻出还有气儿的就灌两口米汤水。不辣遇到了上次那个钻在林子里把自己饿得畜生一样的老地主。
1: 记得不记得干他娘的早安。
0: 怎么会不记得呢？
1: 他还冒死嘞，求他救了我嘞，别人就供两口米汤，他跟我供了八口，老熟人。我本来想死了，一看他干他娘的，他都不死我也不死，我就打那个地方给奔回来的，个树叉子都是他帮我砍的嘞。
0: 我不想说什么，我只看见一个一条腿的人蹦离那边山中的修罗场。他一直在摔跤，因为还没习惯一条腿。他回首眺望时，像是在看自己的上辈子。他已经尽过最大的热情，也遭了最大的冷遇，但是他还有用来活过下半辈子的活力，尽管有些愤世嫉俗。
1: 那时候还不晓得笨，一楼半高，现在厉害的，现在搞不好老子是咱打笨得最快的人嘞。等下给你们看看我尿尿，金鸡斗笠还能尿进邓金案。
0: 伯纳就这样把整个战场抛弃在身后，炮在炸，飞机轰鸣，那东西仍让他浑噩的沸腾，但是他说不清是他抛弃了战场还是战场抛弃了他，总之他一下一下蹦回禅达时，很清楚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是已经结束了，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他离开那里是对的，本地人后来埋掉了600具本是伤兵的尸体。蹦到禅达时，不辣又想死了，他找不到我们，也没有任何部队会要一个一条腿的掷弹兵，他要回老家得蹦过几十座大山，得蹦2年。可是他这时候发现了他的宝贝，就不辣变换丰富的表情，我们只能认为他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诉苦，而是为了炫耀他的宝贝。
1: 我的宝贝一直在搁这鬼地方等我回来。不是的，
2: 你的宝贝到底是什么？狗？全世界哪里还有比得过狗肉的狗？
1: 狗？
0: 我现在还真对你的宝贝有点好奇了。
1: 哎呀，真不要被人偷跑的了，那东西蠢得很，快帮我找。狗东西我混的，么子都干得出来，
0: 都不知道是啥，怎么找啊？
1: 还乖得很，自己回来的。
0: 我和阿义就掉头看着他的宝贝，一个比他更褴褛但是四肢完好的花子，本来就个子不高，哈的又矮了一截，看见我和阿义这两个生人时，他哈的快顿了地了。

0: 那家伙的腋下夹着一个连泥带土的萝卜，见了我们急藏起来的不光是他的脸，还有他的萝卜。我和阿义失望的都恨不得瘫坐在地上。
1: 你的宝贝？
0: 我怎么觉得他偷的是我家萝卜呀？
1: 你父亲好像没有种萝卜楼。
0: 您说的真对。
2: 毛死了，自己人，弟兄。
3: 嗯。
2: 我不掐的，他们也不掐，你的米西米西。
0: 不辣对他的宝贝说话方式很怪，每句话都切成词，大声喊，就像我们跟全民协助说话似的。哎，那位倒是规矩，咔一声，萝卜掰成两截，连迷龙都分不出这样公平的二一天作物，放下一半，另一半就要开嚼。
2: 哼，还晓得他老子。喂，反反的辣的卡你的咪西。
0: 我们就瞧见一头耗子瞬间变作了狼，扑向不辣拿回来的饭钵子。拿到了饭钵子之后，他总算还理智，向着不辣一哈腰，深点了下头。
3: 嗯，多谢了。
0: 我和阿义猛然跳了起来，阿义这个笨蛋就去摸他就算佩戴了也不管个鸟用的枪，我去抢不辣的拐杖，无论如何要让手上先有个武器，那样的一声实在是再明白不过，舌头咬得像自尽一样。一个日本人说的中文。不辣笑得快疯了，一条腿蹦着，可就是不放手他的拐杖。
2: 我九哥要和你们一打跳来，我都杠的。毛死毛死，我逗他们，你的米西。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1集。那家伙端着饭盆，木雕泥塑，露着两个眼白，然后一屁股坐下，头抚在桌子上，就再不抬起来。好吧，我也不喝不辣强了。阿义仍在惊疑不定，但即使他也看出来那个小日本子就是条拔了牙的毒蛇，基本无害。
1: 哎，你死湖南佬，你养个什么不好啊？
2: 你们猜他是哪个？猜猜他是哪个？
3: 族内连三。
4: 我开玩笑的啦。
2: 走磊王八还没死吗？
1: 丫的，他死不死关我鸟事啊？
0: 这并不算一个光彩的话题，看来也关不那个鸟事。他也不问了，倒沉醉于他要我们猜的谜。他想了一想，体谅了我们的苦衷。
2: Yes， 我哪里猜得出来？给你们提醒提醒啊，你的国里来的什么的时候？
0: 那家伙头是拔出来了，瞪着我们发呆。不辣转了头对我们抱歉。
2: 没法子，老婆你给我想哇你这杠就听不懂。
0: 那边看来是懂了，便比划着一根手指，又加上一个巴掌，连个手势都打得乱七八糟。而且他那种汉语总让我和阿义有种想寻枪的冲动。
2: 一年不吓得我老婆都快抱的一年不
5: 一年半。
0: 那家伙认真地学了一遍，然后脑袋又放回了脖子里，只留下我和阿义在那里惊诧。而不辣的笑容满面是每一个阴谋都得逞的家伙才发得出来的。
2: 不是刚来的，是一年不一紧就来了的。一年不一紧我们在做么子？现在你们猜他是哪个？
0: 我们已经猜到，但是我们讶然地说不出来。我们别无选择地在助长不辣的气焰。
2: 他是我们刚上阶级坡的时候被死了放进来的，他就是在悬崖下头一枪把我们那个狗屎蹲住的钢盔都打飞掉的人类。
0: 一年半几乎不会说中国话，开口就被人听出了日本人。
4: 怎么活过来的？
2: 他都能活我更能活。
0: 他和那个靠偷白菜萝卜啃鱼叶田鼠的家伙对峙了半晚上，然后像我们一样对那蟑螂一样的生命力起了由衷的敬佩。从此两腿家伙继续偷萝卜白菜，独腿家伙蹦来蹦去起钱讨饭。不辣忽然扔了手上的碎砖乐了，而那两条腿的往地上一窝嚎哭。不辣现在很严肃，极具侵略性地看着我们。
2: 你们不会搞死他吧？横山光死。
5: 嗨。
2: 你名字什么的名字？
1: 横山光四。
5: 横山光四。
2: 你们不会搞死横山光死吧？
4: 我们不会。
3: 我们不会。
2: 嘿嘿，我就晓得。哎呦，你们要晓得，我不得跟你们回去的，哪怕你们住的是金窝窝，好像也不是的。
0: 我们知道，从不辣看见我们时的态度就知道。
2: 那就不要浪费口水，我现在就是要养好龟的腿子，然后回老家去。
0: 蹦回呀？
2: 奔回去。横山光死，你跟不跟我回去？
5: 回去跟你。
0: 那日本吃货抬了头，120万个认真的回答。不辣就又一回看着我们笑，我今生都会记得他那个脏乎乎的笑容。我和阿义空空落落的走过巷道，心里想着我们带不回来的不辣，脚步声听来也是空空落落。阿义正正的，好像他把巴拉心也留在那里了。 倒未见的是不辣，不辣对他倒更像是很多同样不亲不近之人的代言人，只是那许多人加一起对他来说就成了世界。
4: 不辣他，
0: 哎，别说不辣，我不让他说。过了一会儿我自己倒开始笑，笑得都有点失控了，只好靠在了墙上。阿义惊讶地看着我，虽然都不知道在笑什么，他已经忍不住要笑了。他就是这么个易受感染的家伙。
4: 怎么了？
2: 不辣呀！
4: 他有什么好笑的吧？
2: 蹦啊！他用蹦的蹦回去，蹦过云南，蹦过四川，蹦过贵州，再蹦到湖南。
0: 路上就有个小姑娘跟他说了，哎嘿叔叔，咱们一起踢个架子吧。阿义笑呛了直咳嗽，他倒是个好听众，虽然在他那里从来看不到真正的高兴。
4: 不是不说不辣吗？
2: 如果能说的笑起来你只管说。
4: 我做不来，不过烦了，我觉得我不对。
0: 只有于孝清那样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总对。
4: 谢谢了，我还以为你一定要说你什么时候对过呢。我是说那么多人没了，死的死伤的伤，可我心里居然还暗暗的高兴。我是说我还是没做对一件事，可你们终于接受我了，我居然为这个高兴。你要说我没出息，我知道，我也心比天高过，都打磨没了，我也知道我回不了上海了，我还知道

0: 回去也交不出你们这样的朋友了。
1: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2: 别拐礼，拐起来。
0: 去哪儿？
2: 尼龙家。不是说朋友吗？
3: 这种话逼不住炮灰团的任何人，除了阿义。我就朝着他的步履又坚决起来。我倒真有点佩服。哎，不落住的地方别告诉死了死了啊。
0: 为什么？他不会对那个日本人怎么样的，我知道。
3: 可是他会把胡辣弄回我们中间的，他有的是见鬼的办法。胡辣自由了，胡辣已经自由了。后来我们没再说什么，一路沉默着，我看着天，阿义望着地。快进迷龙家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一个响亮的干呕声，我们往岔道里侧目了一下，一个人，不如说一个人团子拱在一堆破烂里，那呕吐声着实让人皱眉，简直想要掩耳。
2: 谁家饭吃这么早啊？现在就喝多了。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阿义不乐意惹事儿，只拉着我快走。
0: 走了，烦了。
3: 我被他拉过那个岔口，然后听见从那岔巷里发出一声非人的低嚎。那声音又熟又不熟，是从一条正被烧烤的嗓子里挤出来的。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发了一下咒。
2: 哎，死了死了，团长！
3: 我们手忙脚乱地跑进了那条岔巷里，那家伙团在一堆破烂中间跪着，把自己的头死死地顶在墙上，一边在死命地抠着自己的喉咙，几乎把自己的整只手都塞进了喉咙。我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闻着一股子奇怪的异味，只能傻瞪了。他已经根本吐不出什么来了，终于抠出一口，是带血的胃液。我们终于有反应的时候，就像对一个醉鬼一样的。阿义不得要领地拍打着他的背，而我会对任何喝成这样的人表示鄙夷。
2: 哎哎，你用得着喝成这样吗？
5: 我帮帮你走人。
2: 啊，帮帮帮帮帮你帮你，怎么帮啊？
5: 水。
2: 哦，水，多水，够你在肚子里养糖鱼。
3: 我用从老乡家借的桶把那半桶水拎了过来时，死了死了，就真让我有点发傻。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毫无必要地扒拉开阿义，又毫无必要地扒拉开我。他的眼睛里全无醉意，但是很疯狂。我装了半桶的结果是，他脖子再抻长两倍也够不着水面，于是他把整个桶端了起来。我们以为他要倒自己头上，可是他却不折不扣地往自己嘴里灌。那家伙咕咚咕咚，连肚腹都看着在衣服下鼓胀起来。然后他摔掉了水桶。我不知道一个人喝那么多水后怎么还站得起来，但是他摇摇欲坠地站了起来，站起来又倒了下去。不是摔倒的，他把刚喝胀了的肚腹弹在桶上承压着，然后又一次去挖自己的咽喉。我和阿义真有点发傻了，他这回又吐了个翻江倒海，好处是终于不用吐胃液了。
0: 真的不是喝酒，臭大蒜味。
3: 那家伙站了起来，摇摇晃晃走出去几步，然后扑通倒地。这回是真的自己摔的。
2: 团长，
3: 我们扑了上去，搬开他的眼皮，先触到他体温绝不正常的皮肤和绝无规律的脉搏，然后看见他已经涣散的痛苦。我发着懵，然后开始慢慢的明白了一点，但是我不相信。阿姨来的比我更直接一些，因为他并没瞧见死了死了之前在做什么，他惊得合不拢的嘴。
0: 他好像是 中毒了，是不是南天门上鬼子放的毒发作了？
6: 我看上你发作了，搭把手扶他起来。
0: 那要不就是
6: 走啊？
0: 哪里？去哪里啊？
6: 市里有个医院。
3: 然后我感觉到肩上的躯体在挣扎，那家伙离死不远了，可拼命的在挣脱我的把握。我按住他虚弱的挣扎，同时感觉到他的决心。
7: 阿水，不去医院，
6: 不去医院，不去医院，你让我们去哪儿啊？
3: 他才不管，玩他的神志不清去了。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能是先走出这鬼也得绕晕的巷道。阿义帮着我，他开始明白了，明白了，也就吓住了。
0: 他是在寻死啊？寻死干嘛又要自救？是不是每个上了吊的人最想的事情就是把绳子解开？
3: 他做他的研究去吧，只要他拖着死了死了的那边还没撒手，我们玩命地架着死了死了往巷口挣。他的两条腿已经拖在地上，我在眼角里窥见了，只好使劲地咬紧牙根。我们拖着死了死了过街，觉得是在拖着一个死人。他很安静，安静的都没有生气。我耳朵里嗡嗡的响，流着汗。这个人死了，我们的世界将彻底变换颜色，也许是分崩离析。
0: Hello， 柯林斯。
3: 他并不是在发疯。柯林斯把一辆吉普停在街头，几乎是流着哈喇子在看一个穿旗袍过路的女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看的，人家旗袍下边是穿着长裤的。
6: 全民协助 Help！
3: 看来跟我们一样，柯林斯早就更习惯了魂号而非本名。他转了头来，看见是我们就很高兴，并且愤怒地指着那个女子向我们嚷嚷：
8: 一点肉也看不到，他喝多了吗？
6: 帮忙想个办法，快帮帮忙！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们把死了死了摔在了全民协助的吊床上，然后和柯林斯的朋友们开始忙乱着。我们寻找着坛坛罐罐、导管、药片、针头、输液瓶，以及各种也许用得上更也许用不上的玩意儿。我们把连在机桶上的导管塞进了死了死了的嘴里，拿针扎他的皮肤，拿听诊器听他的心跳。我们现翻着书配各种溶液，让自己连着瓶子一起摇晃。找对了人，来对了地方，这里没设备，可是美国佬是抱着机器长大的。我们用1%的硫酸锌催吐，用5000%的高锰酸钾洗胃，用口服的硫酸钠导泻。死了死了被我们这帮土郎中洋郎中翻书翻出来的办法一遍遍的折腾，换别人的身体早休克了，他却就不休克。不但不休克，被整瓶那些不是人吃的玩意儿折腾的浑身痉挛时，他还要往起挣。
0: 不，不能来医院，不能来医院，
6: 这他妈不是医院。
3: 阿义仍在那儿想为他的疑惑找一个答案，他知道我不会理他，便冲着全民协助嚷嚷
0: What？
8: 老鼠那个药 OK？
0: 他去哪了？怎么会吃老鼠药？
3: 我不吭气儿，只看着床上那个人被煎着熬着和在煎熬中挣扎。
0: 能告诉我吗？我真是烦透了，什么事情都被你们瞒着。
6: 安静点，你看不出他需要休息啊。
3: 阿义只好闭嘴了，愤愤地瞪着我，而我只看着死了死了发呆。
0: 传令官，传令官，一个耳瓜子能抽到的距离
3: 来了来了。但他并不是叫我，他只是一语一语都带着极夸张的笑声和语气。
7: 米龙，大吉祥又不是撒尿，你抖啊抖啊，你哼个什么银词浪曲啊？我说追你就追，敢翻他们一个星期我们就少死一个。我说开炮你就开炮，开炮开炮，让你开炮你打一炮喂一炮，你打一炮你打一炮你他妈喂一炮，你就算胖总也是个男人不是啊？啊！我是团长，我是团长，我是我是我是你团长，我是团长，团长，你们的团长，你们来一个都能把我烦死，其他的弟兄怎么办呢？哎呀！
9: 周乙，你不死，你们不死都死了吗？
7: 麻烦了，老伯伯，你们两位连排骨带板油的又啥时候死的呀？啊，仗不是打完了吗？
3: 由得他发一句吧，我到门口蹲下。望着外边的夜光，过了会儿阿姨木木的过来学着我蹲下，我不得不说她蹲得很别扭，我一再叮嘱她这事儿别告诉任何人。我的团长在吊床上集合着他已成炮灰的团，他现在远比平日来的快乐，毒药于他是酒，是可以宣泄悲伤和快乐的良药，而对于那个妻子和孩子，哀痛和愤怒能否简单成仅仅是在茶里加上耗子药？你带他们回去吧，告诉他们别过来了，我在这里看着。
10: 嗯。
3: 阿姨知道我说的还在小醉家折腾的那帮人渣，闷闷地应了一声想出门。我叫住他。
11: 哎。
3: 他站在门槛外，以为又有什么重要事情。别跟别人说啊，
11: 知道我不会说的了。
3: 他那样愤怒恰好是因为他总把任何事告诉唐姬，我们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后来我看着他愤怒的出去，诸天神佛别再嫁给那个女人和孩子灾祸了。我后来就蜷在门槛边没怎么动，我那团长也没个躺在床上要茶要水的毛病，我几乎是一睡睡到天亮。后来一个阴影遮住了我，犹豫了一下，低下来还算客气的推了推我。
12: 谁？
3: 我睁开眼便立刻被吓得清醒了，李冰带着几个兵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我连忙站了起来，并尽量问心无愧的把自己抹平整点。尽管我不知道又哪里又问心有愧了。
10: 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啊？来跟美国盟友叙叙旧啊。李冰把手指指着扔在吊床上昏睡的死了死了，看着我的神情。
12: Yes，
3: 全民协助正很中国的跑到院子里来刷牙，只是盛水的器皿居然是个茶壶。他抬头一望，不管的三七二十几，直接回了我。
8: Yes, yes.
3: 李冰仍然狐疑地看着我们，堆了块半桌子的药水和造了很马虎的洗胃器具。
10: 那是怎么回事？
7: 喝多了。看着老朋友高兴啊，喝得太多了。你看看喝的胃都出血了。
3: 我惊讶，他刚才还是睡着的，现在说话却清醒得要命。好像他就一直躺在那里等着李冰来一样。 后来他用一种绝非挖苦的腔调，而是忧伤的好像梦游一样的声音说，
7: 那是因为打仗啊，打了大胜仗。
3: 也许他知道那才是最让李冰顶不住的，挖苦只会激起反搓。李冰的嘴角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带他的人走了。死了死了，躺在吊床上轻轻地晃荡，一通折腾下来他活似个鬼，只有那双忧伤的眼睛还似个人。
7: 是做梦也没敢想过的大胜仗。
3: 我走近他，想摸摸他的头，他察觉到了，回头看着我。于是我什么也没做，只得出去，一边恨恨地骂着阿义。死了死了，独自一个在光和影子里微微地晃荡着。谋杀战地长官，是该杀头还是车裂呢？不会仁慈到枪毙的。我不敢替迷龙老婆想，只发现一件事，尽管炮灰团死得连皮带渣都快要不剩了，我们还是别人眼中的祸患。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和儿童相关的内容。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简单，虽然是跟小朋友说这个书，但是小朋友有的特别小，低幼的小朋友他真的自己没法买书啊，他第一不认识地儿，第二他也不知道拿什么去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啊，怎么让孩子通过读书去了解世界。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他呢就是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主编涂志刚，涂主编。涂主编你好。
2: 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1: 涂主编呢今天呢是作为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童书。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少儿类的一些图书。这些图书当中啊，就有好多特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读的书，是吧？涂主编有这样的感受？我是看完这些书以后觉得，哎呀，从低幼一直到高中都齐了。
2: 对，它的覆盖面比较广，因为所谓儿童阅读，在过去几年里面，可能公共领域里面特别关注的是低幼的儿童图画书的传播，但实际上在更大的层面上，包括小学生、初中生甚至高中生，他们的阅读是更需要关注的。
1: 嗯，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我们虽然这个内容是谈儿童阅读，谈这个相关的儿童的，不管是图画书也好，带字儿的，总之是儿童的书，但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帮孩子把关。我真觉得现在童书的市场啊，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太多了，眼花缭乱，真的是眼花缭乱。涂主编，你的感受如何？你是男同志，对这个是不是不像女同志这么敏感呢？
2: 那我还是比较敏感的。其实我纠正一下刘莎，我现在已经不在新京报了，但其实还在继续做图书推广方面的工作。十多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在非常很热情的关注儿童阅读这个领域。
1: 为什么？
2: 那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就是啊，你要说为什么
1: 啊？
2: 我因为小时候太爱读书，
1: 小时候一看还是没读着多少书，是吗？
2: 但是呢，缺书太多。
1: 后来
2: 长大了，发现哎呦，儿童书原来这么多，那得补课。补课，补着，就发现这书越来越多，读不完了。
1: 哎，不过我也发现了，最近十年啊，以前小朋友的书就明确的小朋友看，大人看起来觉得特别没劲，但小朋友现在的这些书啊，我觉得大人看起来真的也特别有趣，特别好玩。我这一次拿到这个文津奖的这入围的童书以后，我觉得哎呀，太有趣了，我又有那种我小时候有这么好的书就好了的感觉，
2: 就是想回到童年了。
1: 不回到童年我也没事儿，我看童书我不怕丢人。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或者说跟家长朋友一起分享的好多书，比如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还有像给孩子散文这样的书，大人看起来一样也是在心里面会留下特别深的痕迹的，绝对不会说哎呀这小孩读的书不值得一看，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的。
2: 那是其实因为刚才说小孩来提问，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里面提的问题其实大人他都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确实需要看一看。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书啊，有好多的书啊，说是给小孩子长知识的，但是更多的是可以一起亲子阅读的，就是小朋友在成长的同时，其实小朋友的爸妈或者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一同在成长。哎，这真的是一个全民啊看书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这样这么好的精美的童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2: 对，阅读是一种，它是一种互动，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好像以前很多家长习惯于让电视机来陪伴孩子，那现在不是让书来陪伴孩子，而是你陪着孩子一起读书。这个中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说到这儿还要来说一下啊，这一次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第十一届这个入围书的童书啊，少儿类的书其实有不少，但是呢我如果不称呼您涂主编的话，涂主编您是不是自报一下家门，现在我怎么介绍您啊？
2: 你叫我图图就可以了。
1: 好，那图图成。我记得有一大耳朵图图，还有那书，不是以你为原型的吧？好，我们今天跟图图先生一起来分享的书呢，是提前呀，图先生给了我一份书单，那么重点呢是有两本图画书，叫《池上池下》和《地下水上》。池是水池的池，这地下水上就不说了，一个是地下的地下，一个是水上的水上。另外呢，
2: 地下水下，
1: 对，地下水下。另外呢，还有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本啊，就是家长其实也有很多不知道答案的书，还有星座我们一起去发现，特别美的天空上的事情啊，这两年太空探索的这个题材啊特别引人注目，我说的是 吸引大人的注目，其实孩子们对这个事情也有感受，所以有这样的一本新作和我们一起去发现。另外呢，还有是给孩子的散文，这是图图给我的书单。为什么你要重点推荐这样的几本书呢？还是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或者说逐一的再来讲解这样的一些书。
2: 我觉得其实考虑的是一个覆盖面的问题。你刚才念书名的时候就会发现，基本上天上的、地下的、水里头的全都沾上了。然后呢，如果从年龄层来说呢，从低幼的图画书，然后到小学生的知识的读本，然后再到中学生的这种散文阅读，全都沾上了。
1: 哎，不对不对，我觉得刚才这个池上、池下和地下、水下这两本书，好像低幼不行，怎么也得三四岁。如果要是那种小、特别小的，你觉得要现在阅读是从零岁开始阅读？
2: 零岁那个。我们叫奶书，就是跟吃奶一样那看的书，那个有那个
1: 那就是画一大熊猫脑袋、猴子脚丫一片树叶子的那样的书。
2: 对，那个也有，但是今天不重点讲那类书，那个书其实也有，里面有非常精到的门道要讲，这个时间太短，我们就讲这些够了。
1: 咱们今天的书应该是从三岁到十三岁的，到初中，不，我觉得到高中，
2: 到高中没问题，
1: 三岁到十八岁，那好了。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讲起呢？从三岁还是从十八岁？
2: 那我们就从这个年龄段开始，从下往上走。
1: 好，从下往上走，两本书《池上池下》和《
2: 地
1: 下
2: 水
1: 下》。生怕我念错了。好，我们来听一听啊，特别喜欢读书的，特别喜欢读儿童书的涂先生的介绍。
2: 选这两本图画书，有两个原因。《地下水下》它其实是一个略略带一点环保题材的一个绘本，来自台湾的一个图画书作家邱成宗。就是最近这么多年，图画书的阅读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爆炸性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原创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池上池下呢，邱成宗这个书是台湾地区的一个原创，然后而且他得了我们的丰子恺原创图画书的大奖，所以我特别的很希望把这种我们华人世界的原创也介绍出来。然后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呢，可以有非常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地下水池上池下拿在手里，你就会看到它是用一个水面，然后把这本书的封面给做出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池塘，它的水面下面一个光的折射，然后整个的一个池塘的生态圈就明晰在眼前了。当然这本书的名字叫池上池下，你可以说它的主角是一个池塘，但你如果小朋友读的话，它的视觉的焦点一定会停留在那只蜻蜓身上。
1: 哎呀，图图，我觉得你今天来呀，真的是来对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拿起一本书啊，家长觉得书挺好的，挺有名的，但是到底为什么有名，为什么好，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说不出来。但是刚才你这么一说，就这本书拿到手以后，就让大家是认为是一个池塘，我觉得这么一说肯定会吸引不少的小朋友。
2: 对，其实我自己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围着我们家旁边公园那池塘打转，然后呢，我发现小朋友去看池塘，池塘边玩的时候，他确确实实视觉焦点最容易盯住的就是蜻蜓，因为蜻蜓一直在上面飞，然后呢停下来，然后一会儿又起来。
1: 凡是会动的活物，孩子们都喜欢。
2: 对，这是特别的一个焦点。然后我觉得邱成宗先生是特别会抓这个焦点的，他把蜻蜓作为这本书的主人公。然后呢，一本图画书下来，你可以看到一个，刚才说了是池塘的生态，然后还有蜻蜓的它的生活过程、生命过程。就是你整个来看它的话呢，好像是一个关于池塘和蜻蜓的一个科普绘本。但是不停留在科普这个层面，你还会感觉到这种一个欣欣向荣的池塘里面那种生命的勃发感，这个是很难去言传，只能意会的。
1: 我发现这个女性和男性看书的视角真太不一样了。你看刚才涂先生说的都是啊这种大的传播的那种意境啊感受，但是我作为一名女性啊，我觉得这幅 不叫这幅了，是这本童书当中的那些绘画简直
2: 太美了，
1: 太美了。然后画的那些小的昆虫啊，都特别特别细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画，它这里面主要是以中国画为主嘛。然后呢，可能更多的有写意啊，有工笔啊。但是这里面呢，是该写意的时候写意，该工笔的时候工笔。反正让大家要了解这一池塘里面都有点什么，绝对是看完这本书以后就可以照着去找了。
2: 对，秋川宗先生这个画其实稍稍有一点那种博物画的风格，你看他的画就
1: 巨写实，
2: 对，就是他非常的准确。
1: 你就照着去找去吧。
2: 对，他准确是非常重要的，
1: 不是照片胜似照片。
2: 对，
1: 咱俩还感受还挺一样的哈，什么时候男性和女性这么统一呢？原来是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了统一。哎，你觉得这本书啊，就这样的这么下功夫的去画这个插图，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啊，说给小孩子看的用的犯得着这么精细吗？
2: 非常需要这样精细。其实应该说可能精细的功夫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不是说秋成宗先生这本书，
1: 但是问题又来了啊。刚才咱们说了给低幼的两本图画书，你看这本啊，池上池下，水上水下是非水低下水上
2: 低下水下那是
1: 低下水下，哎呀给我绕晕了，是非常精细的。但是那一本啊，这一本地下水下这一本外国的书，其实和它比是另外一个风格。
2: 它不是一种博物画的风格。
1: 对对对，
2: 它更多的你可以看到欧洲的漫画传统，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夸张。这本书拿在手里，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女儿五岁，拿起这本书《地下水下》，她的这本书开本非常大，拿在手第一个反应，而且它是横着打开的，那么整个打开之后，可几乎把她的整个脸上半身都能完全盖住，那么对她来说是一种非常震撼的视觉。然后她一页一页往下翻，她翻到哇天哪，里面介绍一种南美洲的蚯蚓，那个蚯蚓长得比他的个子还要，就比人的个子还要大，人抱着把蚯蚓抱在手里，然后我女儿就惊呆了。就是地下水下这本书它营造的效果就是让小朋友惊呆。
1: 还要顺便来说一下，这个池上池下字儿少，更适合低幼的。但是刚才呢，图像也说他女儿五岁，他看起来这一本地下水下的时候呢，就会更吃惊。是为什么呢？那本书啊，一个是漫画的，另外那里面的字啊比较多，就是实际上那本书的容量要比这本书大多了。
2: 对，它的
1: 是吧？
2: 它的信息含量很大，
1: 所以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看起来会觉得更过瘾。不同的年龄对不同的这个书真的是有要求。
2: 这本书其实。他的作者，读一下他作者的名字：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还有一个丹尼尔·米热林斯基，他们是年轻的两夫妇。
1: 听起来像一家子。
2: 对，然后他们来自波兰。他们两个做这个书之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

0: 早期汉中安康商洛四市，既是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涵养地，也是长江上游土著鱼类珍贵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长江十年禁渔已实施近六年，我省把禁渔纳入河湖长制，与政府绩效考核，顺利完成禁渔中期评估，全部核心指标达标，彻底扭转长江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资源衰退趋势，禁渔治理成效持续稳固。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任步学：
1: 我省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长江流域鱼类物种由禁渔前的80种增长到132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陕折罗龟在太白河持续监测到野生个体，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秦岭西林龟累计监测571位，汉江鱼类由53种增加到78种，岸江、嘉陵江、丹江干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为水生生物繁衍提供了优良生态。
0: 在执法监管方面，全省禁渔秩序总体平稳，构建人防、技防、群防水陆空立体监管体系。2026年，涉渔三无船舶全部实现全域清零，出台陕西省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试行，统一全省管控标准，兼顾生态保护与群众合理休闲需求。任步学：
1: 深化河湖长加警长制联动工作机制，同步强化智慧监管系统建设。2026年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2万余人次，查办涉渔违法案件124件，移送司法12人。
2: 2025年11月，由陕西电子信息集团为主体投资的兴业时代8英寸半导体芯片生产线项目1期正式在陕投产。经过近一年的产能爬坡，产线月产出超过10000片，实现了重要突破。请听报道。
3: 在陕西电子新业时代芯片制造区，依托西北首条8英寸半导体芯片特色工艺产线，技术人员正在按标准工序推进原晶加工全流程精密制造作业，确保工业级、车规级芯片的良率与可靠性。陕西电子信息集团党委副书记、陕西电子新业时代董事长杨科：
4: 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新业时代8寸线项目9月单月产出突破10000片，产品良率超过98%，这标志着项目从中试阶段成功进入量产阶段。同时，项目已成功为我省多家头部的设计企业实现流片，对我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起到沿链强链的作用。
3: 芯片制造是先进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石。陕西电子8英寸半导体芯片生产线聚焦工业级、车规级功率器件，将直接服务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人工智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效缓解高端芯片进口依赖。该项目同时与位于西安的易思伟、华天科技等200余家半导体企业形成材料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产业业态，进一步增强陕西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杨科：
4: 当前项目即将完成1期45亿投资，产能达到每月5万片，正在加快谋划项目2期建设，计划追加投资45亿，产能每月突破10万片。
5: 近年来，陕西推动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省城市更新工作进入系统推进、全面提升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0: 在咸阳市渭城区，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咸阳西北1年工业遗址文化中心2期老旧厂区提质更新改造项目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装修施工。该项目是咸阳市首个纺织工业建筑改建工程，分为4栋单体，总建设面积42000平方米，总投资1.39亿元。 陕建十一建西北一棉工业遗址文化中心二期老旧厂区提质更新改造项目。

0: 姆总工程师崔孝清。
1: 以前是一个原来的老纺织厂房，利用原有的棉纺厂进行了一个改造，项目进展较为顺利，已完成总进度90%，计划年内完工。
0: 西北国棉一厂建于上世纪50年代，2014年厂区整体搬迁。老厂房不仅是工业建筑，更是新中国西北地区首批自主建成的棉纺织厂的活样本。项目改造按照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持原貌，推动工业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陕建11件西北一棉工业遗址文化中心二期老旧厂区体制更新改造项目总工程师崔孝清。
1: 项目以老旧厂区更新为抓手，打造国棉1951特色商业街区，联动17纺织工业博物馆，构成文旅加商业的一体化综合体，注入显扬独树一帜的纺织主题城市更新地标项目，以文旅消费集群。
0: 在汉中市汉台区主干道太白路刚刚完成雨污分流改造的路面平整通畅，道路交通有序流转，升级后的地下排水管网充分发挥效能，彻底扭转了过去汛期降雨就容易积水、通行受阻的老问题，周边群众的出行体验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沿街商铺店主
2: 提前十几天通路了，路面平整了，做生意也方便了。
0: 汉台区是汉中市主城区，建成年代久远，不少核心路段存在原有排水管网建设标准偏低、管道老化破损、管径不足等问题。每到汛期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频发，影响群众出行和商户正常经营。今年以来，汉中汉台区持续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统筹推进地下管网升级、老旧管网病害整治、河道管网清淤疏浚等一系列工作，系统性补齐城市排水防涝短板，累计完成10余条道路雨污分流改造，城市排水承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汉中市汉台区住建局公用事业股股长王琦：
3: 今年我们对太白路及周边8条街巷进行了系统改造，总投资1.2亿元，新建改造雨水管网3715米，污水管3101米。我们优化施工组织，多标段同步推进，把每一天都当作冲刺，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早一天方便。
0: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居住条件改善，把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紧抓实，计划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2300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039部，全省累计实施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小区2910个，完成50000户适老化改造，支持195个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198个城市更新项目，宝鸡、咸阳等7个城市启动试点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系统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和城市内涝治理，铜川、渭南、延安先后入选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西安市入选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并获评全国 A 加等级。
4: 请听一组短消息，西安交通大学近日新成立航空发动机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两个学院，学校立足西部区位与学科交叉优势，打造西部产教融合示范标杆，为国家航空动力自主自强与深海科技创新突破深度赋能。全新成立的航空发动机学院汇聚5位院士、15位国家级领军人才，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集结3位院士、23位国家级领军人才。
5: 中铁20局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升级改造重点路段项目近日开工。A380 公路是乌兹别克斯坦核心交通干线，本次开工路段为 A380 公路581公里至673公里段，计划对原有老旧双车道公路进行改扩建，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与安全等级，项目预计2029年完成并通车。
4: 永安保险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昨天在西安举行，活动现场永安保险分别与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华为云、秦康养老保险、中环卫星陕西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依托资源互补优势，在品牌宣传、融媒体建设、云计算技术赋能、数字化体系搭建、卫星大数据风控、智能场景服务、科技产业创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5: 9月26号到9月29号，2026年陕西省第十二届全民健身操舞大赛暨体操嘉年华活动在安康旋阳市举行。活动吸引陕西各地市及青海、河南等省份共3000多名操舞爱好者参赛，涵盖青少年健身操舞、拉拉操、跑酷等项目。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刁坤、朝伟，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8: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9: 在省上这个税家是这样子，
10: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9: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8: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3: EPDHBLK，
15: 这哪里好记了？
1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5: 哦，厉害！
1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6: 没错，
1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遥想未央宫的雄浑，触摸大明宫的宏伟，体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畅快，感受白鹿原头信马行的惬意。
18: 陕西新闻广播西安各区县调频，西安 FM106.6， 蓝田 FM88.0，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4: 看见朱鹮振翅，飞越油菜花海，青山绿水之间，
19: 白雨漫山，惹人爱怜，一草一木皆有灵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8: 陕西新闻广播汉中各区县调频，佛坪 FM 一零七点二，宁强 FM 一零三点三，略阳 FM 一零二点九，镇巴 FM 八九点六。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2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十九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8: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8: 感受延安魅力。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23: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
2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3: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文章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8月25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葡萄架下好风景，特色产业促振兴。第十九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在延安新区开幕，延安金秋文化旅游季启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乡村振兴中，延安市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稳苹果、优特色、促融合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瓜果产业。进入九月，黄陵、甘泉、子长等地的特色葡萄成熟上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6: 走进黄陵县阿党镇北村一峰阳光玫瑰葡萄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葡萄，按照订单装空发货。黄陵县一峰阳光玫瑰葡萄园负责人张凤娇：
27: 主要销售方式是近远采摘和礼盒订单，我们的采摘期长达一个月时间，最近的话是品尝的最佳时期，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前来参观品尝。
26: 一峰阳光玫瑰葡萄园共建有20座标准化联动温室大棚，总占地50亩，葡萄亩产可达3000斤，今年园区预计销售额50万元。这段时间，甘泉县石门镇的阳光玫瑰葡萄也大面积成熟，陆续走向市场。甘泉县石门镇葡萄种植户李卫兵：
28: 我种植4个盆，大概每个2-3万块钱。
26: 石门镇还打造了阳光玫瑰葡萄小镇产业园，目前共建成拱棚102座，带动68户农户参与种植，平均效益18000多元。甘泉县石门镇副镇长贺亮：
29: 石门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一村一品，做强翡翠梨、阳光玫瑰等特色果蔬产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放大产业带动效应，让更多群众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26: 金秋九月，子长市马家边镇介石堡村葡萄示范基地也迎来采摘季，阳光玫瑰、蓝宝石等鲜优品种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采摘。重庆游客王健：
29: 这个蓝宝石特别好吃，真的。我们昨天来摘了几十斤啊，然后今天就打电话老家要嘛，就全部我们买了寄回重庆。
0: 此尝试。

0: 界石浦村村民王昌。
1: 小路是大部分就是公园门口买的，哎，大多数人家都是电话联系的人拉走了，姐弟卖了，人家说是小的时候当葡萄好，第二年又来了，那个就卖。这个的小路也比较好。
0: 界石浦村葡萄示范基地占地102亩，目前共建成标准化拱棚123座，今年预计总收入200多万元。此昌市马家堡镇人大主席杨洪清：
2: 我们将充分依托延安大学科研优势，把驻村帮扶的好经验延伸到全镇产业发展中，聚焦品种改良、品质提升、产销对接等关键环节，对各类特色产业逐渐提质增效，稳步推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涉事农业为抓手，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科技支撑，拓展产业链条，让特色产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农民增收。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以恋聚延安红苹果，体验延安红色游为主题的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在延安新区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致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于平宣布开幕。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会长王小兵、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副会长李希荣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为聘用的国业行业专家颁发聘书。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原会长张玉香、中国工程院院士康振生、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市委副书记高建华等出席开幕式。王海鹏对出席本届国际苹果博览会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博览会由连续举办18届的洛川县拓展为延安新区和洛川县两地共同举办，展会内容由苹果及农机生产销售拓展为苹果全产业链发展，参会范围从国内拓展为国内外嘉宾共襄盛会，旨在诚邀各界走进陕西，来到延安，了解延安苹果，了解洛川苹果，携手共建中国乃至世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平台。王海鹏指出，近年来，延安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锚定一元四区定位，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各项事业呈现出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延安苹果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产业链条提质升级，产业成效显著提升，产业空间持续拓宽，全产业链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加快构建，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王海鹏表示，我们将同各方一道互促共建，守正创新，聚焦苹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开放发展，致力于打造产业升级赋能平台、研发创新交流平台、文化交流交往平台，不断塑造产业集群发展新优势，激活果业科技发展新动能，拓宽果业开放发展新格局，努力把苹果博览会打造成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交流合作平台，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实践中，书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崭新篇章。王小兵指出，延安作为全世界少有的苹果最佳栽培区域，要把延安苹果、洛川苹果的发展历程总结好、提炼好、传播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讲好中国苹果故事。要对标世界一流，采取战略举措，坚持规划引领，推动全产业链升级，让延安苹果不仅在中国领先，更在世界叫响。要坚持走科技苹果、绿色苹果、质量苹果、品牌苹果的发展道路，推动智慧果园、精准管理、智能分选、数字营销，让

老区苹果产业插上数字科技翅膀。李希荣指出，延安苹果承载着老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承载着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希望。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创办以来，规模不断扩大，层次持续提升，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全国苹果产业展示成果、交流信息、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延安苹果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协会在产销对接、品牌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延安苹果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法迪、哈萨克斯坦驻西安总领事馆领事伊布拉基莫夫贝里克、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第四联合党委书记赵泽坤、省政府副秘书长焦增兵、陕西省促贸会会长贾正兰、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总工程师王家农、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提文赞、陕西农业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聪聪、陕西经贸会展集团副董事长王清芳，以及国内苹果主产区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境外采购商、苹果及特色食品领域专家代表、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代表、省市金融保险机构代表、苹果关联产业企业负责人、中省市媒体代表、市级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部分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会上，中国苹果产业协会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发布全国首个中国苹果品牌互联网影响力指数报告。开幕式前，王海鹏、于平等一行共同参观了展馆。开幕式后举行了2026年苹果产业品牌大会，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与延安市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延安苹果产业数字化建设框架协议，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与洛川县人民政府签订协同推进洛川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在主题演讲环节，贾潇、谢红琴、孟冰中、范林红四位来自品牌研究、水果营销、电商实战和文化传播一线的行业专家，结合实践经验，分享农产品品牌打造、渠道开拓、电商赋能等方面的前沿思考与实战经验，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要求和全省常态化帮扶及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出席并讲话，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郭柱国主持，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高建华做常态化帮扶、千万工程、涉农领域整治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等工作安排，副市长刘涛通报省市乡村振兴督导暗访发现和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王海鹏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清醒认识常态化帮扶任务的长期性、工作的复杂性、考核的严肃性，以及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重要性，以背水一战、退无可退的决心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干出好成效、考出好成绩。王海鹏强调，要健全常态化排查机制，严把识别退出关口，稳妥开展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精准分类，一户一策，动态调整，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凝聚各方帮扶合力，突出开发式帮扶导向，智智双扶推动，产业就业支撑，不断增强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坚决守住

0: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深化千万工程实践，抓实环境美化、乡村布局、习惯养成，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久战，抓实资源盘活、三产融合、联农带农，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抓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细化问题清单，完善整改措施，打牢基层基础，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郭柱国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狠抓问题整改，建立工作台账，逐项消耗推进，确保各类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聚焦常态长效，抓实精准帮扶，用好防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化解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风险，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围绕兴业富民，促进乡村振兴，做强苹果、小杂粮、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秋季农业生产，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市领导谢山、韩宇、刘凯，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苹果及特色食品产业链招商引资推介暨产销对接会在鲁艺花园酒店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出席并致辞。齐索峰在致辞中表示，十五五期间延安全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在做强品牌、做深加工、做优装备、做活文旅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欢迎各位企业家在品牌策划、功能性食品开发、装备制造、文旅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携手打造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会上，市果业中心、洛川县、宝塔区等部门、县区进行了推介，苹果产业相关企业进行交流发言，举行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大会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28个，总投资14.4亿元，苹果产销协议22份，签约量6.07万吨，订单金额5.46亿元。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近日，校馆弦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延安大学，了解学校的深厚历史和藏、展、言、行四位一体育人模式。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3: 活动中，来自省内外的多家媒体记者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和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馆长杨红霞告诉大家，
4: 在转战陕北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就把文献资料用马呀、驴呀这些驮着走，所以延安大学图书馆是马背上的图书馆。
3: 在学校红色文献馆，记者们认真观看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演示。这里收藏有延安时期的珍贵图书和史料20000余种、40000余册。教学中，学校打破馆舍边界，将静态红色文献馆变为可观摩、可互动的行走思政课堂。陕西教育报刊社新闻中心记者孙永涛，
5: 通过参访，使我对延安大学新时代的育人工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他这个图书馆推行馆院结合的模式，滋养着一届届学子求知成长，也同时也奠定了他们红色文化基因。
3: 依托丰富红色馆藏，延安大学将持续推动红色文献抢救保护数字化开发，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延大样本。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金秋时节，果香四溢，黄陵县甘泉县翡翠梨成熟上市，产销两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6: 在黄陵县荣华果业庄园里，翠绿

0: 满的翡翠梨挂满枝头，工人们采摘分拣，为上市做准备。荣华果业庄园种植翡翠梨2000亩，今年产量将达到100万斤。黄陵县荣华果业庄园销售部负责人杨玉龙：
1: 当前正值园区采摘高峰期，采收、分拣、发货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翡翠梨的销售渠道畅通，除了线下经销商批发外，我们在华南地区的 A 类商超渠道也非常成熟，全年订单稳定。
0: 黄陵县累计种植翡翠梨1.6万亩，瓜果面积1.2万亩，今年总产量预计1.5万吨。这段时间，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村的翡翠梨也进入采摘期，线上线下订单不断，还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甘泉县石门镇南沟门村务工人员苗清芳：
2: 在庄里做活方便，能交工奖励，还种地也不误，就是农闲的时候哦，这有活我们就来干了，挣点零花钱。
0: 甘泉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艺师赵杰恩：
3: 目前果园已进入采收期，今年咱们基地采出的翡翠梨果个大，糖度高，汁水足，口感纯正，果品品质十分优质，预计今年采量能达到5万斤，实现收入20多万元，还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致富。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日前2026延安金秋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在金延安景区举办，来自重庆、山东、内蒙古、河南、福建、四川、甘肃及陕西多个城市文旅部门、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等的代表以及市民游客齐聚圣地延安，共赴秋日文旅之约，拉开延安金秋文旅盛宴的大幕。本次金秋文化旅游季持续至12月15日，全市13个县市区联动，推出140项特色文旅活动。中秋假期期间，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深耕文旅助农，赋能乡村振兴，举办首届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活动，开设农特产品专属展区，免费向当地农户提供展位，集中推介苹果、壶口苏梨、花椒等陕北优质农产品，同步搭建助农直播平台，采取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带货相结合的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切实帮助农户增收致富，让中秋佳节既有团圆温情，更饱含惠民实效。双节期间，为有效缓解节假日游客及返乡群众停车难问题，全力营造畅通有序、便捷舒心的出行环境，宜川县统筹部署在双节期间免费开放城区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6: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日前闭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陕西交易团成果丰硕。展会期间，陕西展区接待客商5000人次，达成合作意向50余项，有效提升了陕西服务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知晓度，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2026年陕西财政支农惠农政策清单明白本，要求各市区对照预算下达和实施方案，梳理本区域支农惠农政策，特别是面向小农户和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政策，制定本区域内财政支农惠农政策清单，在本级政府有关网站专栏向社会公开，确保惠及广大农民群众。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3.09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8时55分， 大熊猫平平福双安全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阿妹的歌声里，有女人所有的勇敢、坚持、无奈，还有后悔。马上来听到一个人。